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窗外中伏天的热浪依然是不知疲倦，仿佛在用最浓烈的色彩为夏天画上句号。
0: 明天我们就要推开8月的大门了，时光呢总是这样一边热烈一边悄然流转。
1: 这样的盛夏呢，阳光是慷慨的，但是天气也有小脾气。今天乌鲁木齐晴见多云，体感还算温和。而在全疆各地呢，哈密有小雨，阿勒泰的局部可能会响起雷声。
0: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阿瓦提县已经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像乌恰、阿拉尔等地也有雷电黄色预警，局地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阵性大风。
1: 尤其是山区近期呢阵雨频发，落石和山洪的风险始终在提醒我们，大自然的美呢也需要我们带着敬畏去靠近。如果您正计划走独库公路或者是进山避暑，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和路况，把安全放在行囊的最前面。
0: 不过夏天从不只有风和雨的变奏，更有属于这片土地的丰盛和热情。就在这两天，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石河子如火如荼地展开，全国650多项非遗瑰宝呢汇聚一堂，那是指尖上的记忆，也是流淌在岁月里的乡愁。展会一直会持续到8月3号，值得您去走一走看一看。
1: 而在今晚的7点，乌鲁木齐周边104团的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将甜蜜的开启，桃香音乐杂技还有满园的笑声，想一想就是一幅生动的夏日画卷。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句，乌鲁木齐红色漫步集章打卡活动今天啊就要截止了，但文创兑换是延长到了8月8号，想要留住乌鲁木齐红色景点纪念的朋友可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了。
1: 七月的尾声是告别，也是序章，愿我们能在这滚烫而鲜活的季节里平安度夏，心有清凉，眼有光芒。

0: 新鲜绿能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0: 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阵风在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呢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
0: 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阵风在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江。

0: 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7月26号的21:55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和田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全江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较高，需要做好森林和草原的防火工作，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防暑降温。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的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中东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河北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山西中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南部、云南西南部、华南南部、那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黑龙江
0: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的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
1: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
0: 区域地名的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了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
1: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显示，6月以来，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饮料类食品安全的抽查力度，共抽检5.09万批次，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45%，安全状况良好。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1: 民政部的消息显示，截止到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达到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本节最后来关注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实现了长江水域穿越，实现了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的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炎炎夏日啊，冰汽水、冰奶茶成为了大家解暑的标配，但是呢，一时贪凉很可能给心脏带来致命的伤害。
1: 是的，很多听众呢会觉得冰饮啊只是伤这个肠胃，根本呢会想不到会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高温天，我们的全身的血管呢会扩张，这个时候大量的饮用冰水、冰饮料下肚，低温呢会强烈的刺激到血管而骤然的收缩，冠状 动脉会发生痉挛，心肌供血呢会不足。

0: 轻则会胸闷心慌，重则啊会直接诱发心梗。本身有高血压血管斑块的中老年朋友们风险啊就会翻倍，冷热刺激容易造成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堵塞血管。
1: 所以呢，解暑补水千万不能图痛快大口猛灌啊！这里呢给大家整理一套科学喝水的方法。第一呢，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渴到极致再喝水，每次呢小口慢饮，减轻心脏的负担。第二呢，水温呢优先的选温凉水啊，贴近室温最好，避免冰水滚烫的开水刺激身体。第三呢，长时间的户外干活运动出汗多，记得补充电解质，白开水加少许的淡盐水，或者吃一根香蕉，喝绿豆汤来弥补流失的钾和钠。
0: 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开高糖饮料的陷阱，比如说像奶茶、碳酸果汁的糖分超标，喝完啊会短暂的清爽，但是过后呢反而会更渴，代谢负担呢也会加重。日常补水，我们要优先的选择像白开水、淡茶水等等的这个茶饮。
1: 嗯，那除了乱喝冰饮呢，夏天呢还有三大深入人心的解暑误区啊，不少人呢天天在踩坑。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只有大太阳下才会中暑啊，阴天呢闷热的室内不会出事儿。其实呢，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人体散热受阻，极易引发像重症的热射病啊，死亡率很高。那闷热的厨房啊，密闭的房间也要定期的通风降温。
0: 这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夏天大量出汗等于排毒，汗液里呢大多只是水分和盐分，不存在排毒的效果。正午高温剧烈运动暴晒出汗，会让我们的血液浓缩，血压波动，心脑血管的风险啊会直线的上升。建议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清晨、傍晚、快走、太极这类比较温和的运动，单次呢是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1: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藿香正气水万能解暑，它只适合肠胃型感冒啊，暑湿带来的上吐下泻。如果是暴晒高温引发的中暑呢，对，用十滴水更对症啊，不对症用药呢，反复反而会耽误身体的恢复。
0: 哎，是的，高温天解暑舒服啊，永远是不能凌驾于安全之上的。管住汤凉的嘴，避开防暑的误区，才是安稳度过三伏酷暑的真正的绝密方法。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我觉得刚才这题我们在刚吃饭的里面是不是讲过一下啊？
0: 哎，就是每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有关于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健康的一些小的方法，以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饮食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
1: 敲小黑板了，看看你五分钟之前有没有注意听，
0: 有没有认真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想问到大家，暑假的时候呢去这个新疆的湖泊草原景区游玩、关于防晒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1: 哎，刚才我记得还说了藿香正气水不是万能解暑，对吧？你还得带点别的。来看看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就是高原的湖面紫外线反射强，比市区更晒。 B 呢，就是阴天嘛，无需防晒无所谓。 C 呢，防晒建议帽子、冰袖、面罩、物理防晒为主。 D 呢，是户外两小时及时涂抹防晒霜。
0: 这个 A B C D 我们要选择一个错误的哈，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究竟有关于防晒的说法哪一个是错误的选项呢？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这个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此时此刻就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选项传递过来了。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9: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一场重磅的文化盛宴，7月30号，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在石河子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10: 本次展会的规模创下了历届的之最，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齐聚参展，带来了600多项特色的非遗项目，还打造了21个援疆融合共创展厅，全方

0: 位地展示了各地文化润江、非遗共建的丰硕成果。展会将会持续到8月3号，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前去打卡观展。
1: 盛夏高温来袭，空调、家电换新需求持续的走高，新疆的以旧换新政策也送出了实打实的惠民的红利。今年呢，新疆持续升级补贴换新，不光覆盖了汽车、传统数码家电，还新增了智能家居换新支持、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小件的家居，现在呢，换新也能够享受补贴。
0: 政策效果呢是十分的亮眼。截止到6月底，新疆17亿元国家换新资金直接带动近150亿的市场消费。
1: 上半年全疆家电3C 类的消费大幅增长，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涨幅均超40%。绿色智能家电、新款的数码设备、全屋的智能套装成为了居民夏日换新的首选。线上云闪付申领补贴，线下门店一站式的核销，流程简单，优惠实在。真正的让老百姓换新省钱，省心又省力。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夏最火的文旅新趋势，奔现游是持续走红。最新的旅游报告数据显示，国内县域旅游的预订热度同比大涨超过了60%，县域租车的热度暴涨了75%。像昭苏县是成功跻身了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的前10，成为了夏日避暑的宝藏小城。
1: 现在的游客出游呢，不用再扎堆热门的大景区，更偏爱松弛休闲的县域慢旅行。新疆一县一景的独特优势全面凸显，木垒的乡土民宿、八里坤草原避暑、塔县的边境风光，各县深挖特色资源，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
0: 从过去的打卡流量转变为了如今的游客存量，高性价比、原生态风光、沉浸式的乡土体验，让新疆县域文旅是持续的出圈，成为了今夏旅游的最大亮点。
1: 再来关注全国首趟跨境的海铁公一单式多式联运班列日前顺利抵达喀什，并完成了铁路转公路的快速的换装，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驶向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0: 这趟班列呢，是从韩国仁川经烟台港铁路呢，是直达喀什，全程用时12天，比传统的运输缩短了5天。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首次采用一单制模式，客户一次委托一单通行，一箱到底，省去了以往的多头对接的繁琐。
1: 中吉乌多式的联运班列呢，已累计开行超1500列，运输品类从最初的30余种拓展到300多种。新能源汽车、机械配件等中国制造正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地走向中亚和欧洲。
0: 民航局最新的排名显示，新疆5条航线上榜了全国热点航线的前50。那其中呢，包括西安至乌鲁木齐、喀什至乌鲁木齐、郑州至乌鲁木齐、上海虹桥至乌鲁木齐、北京大兴至乌鲁木齐，日均的航班均达到了27至32班。
1: 乌鲁木齐以日均146班的进出港总量，跃居全国城市第6位。尤其是喀什到乌鲁木齐这条江内的干线，首次与跨省热线并驾齐驱，新疆的外快内畅的空中网络正在加速形成。
0: 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截止到7月30号晚间的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是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的交通管制。
1: 来关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7月30号的17点30分，北段突降暴雨，630公里到672公里的路段呢，大面积落石，伴有小型的泥石流。也是立即的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当晚呢，多部门联合清障排查完毕，道路安全达标后呢，解除了管制，全线恢复通行。近期山区阵雨频发，边坡土体呢松软。沿途随时有零星的落石，行经连续弯道打板路段呢，务必低速慢行，注意观察山体。
0: 7月30号呢，是为独库公路2026年开通的第62天，当天的8点至21点，社会车辆开放通行的时段，全线断面累计通行车辆达到2.92万辆，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0.52%，较前日下降了2.34%，通行人员的总量呢是达到了5.31万人次，同比下降了36.15%，环比下降2.39%。
1: 再来关注国道312线大河沿至小草湖段呢，局部单车道的养护双向正常通行，无需绕行。达坂城到大河沿的路段呢已经解封，30里封区阵风较大，货车减速控制。
0: 出行前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新疆路网的公众号小程序实时的去查看路况、天气以及管制的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
1: 再来关注受天气的影响，喀纳斯景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布尔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昨晚到今天早晨8点，对省道232线33公里到72公里处和县道的852线8公里到49.8公里的路段实行了双向临时的交通管制。
0: 请广大驾驶员朋友可以通过喀纳斯零距离以及圆形网平安喀纳斯微信公众号来及时的去关注喀纳斯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
1: 再来关注天气的消息，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显示，8月1号到13号，全疆大部将迎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北疆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局地甚至可能突破50度。那最强的高温时段呢，集中在8月3号到6号以及11号到13号。乌鲁木齐的城区最高可达38度到40度，城北可达40度到42度。
0: 持续的高温呢，会使山区零度层高度荡幅的抬升，伊犁等地呢会伴有暴雨或强对流天气，溶雪型洪水和地质灾害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同时，高温对棉花等农作物呢会非常的不利，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用电用水的压力呢会骤增。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减少户外作业，进山游客呢务必留意路况，防范山洪落石。农民朋友请加强田间灌溉的管理。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关注到的是暑期啊，去新疆的湖泊草原景区游玩啊，关于防晒下列说法错误的是错误的啊 ABCD 四个选项。 A 呢，高原湖面的紫外线反射强，比市区更晒。 B 呢，阴天无需防晒。 C 呢，防晒建议帽子呀、冰袖、面罩、物理防晒为主。D 呢，户外两小时及时的补涂防晒霜。
1: 嗯，是的，今天这道题目呢也是一道拼手速的题目啊。此时此刻如果说您知道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二位做一个互动的分享和交流。那此刻呢，我们的城市大眼睛们，你们走到了哪条道路上呢？今天出门的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二位做一个早间的互动和分享。
0: 嗯，那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税务工作是国家财政的基石，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每一位税务人都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就有着这样一位勇于探索税务

全国唯一一个与三个国家接壤的自治县，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50%，被称为生命的禁区。李红菊说，其实啊，很多朋友也在问我，是什么让我一直坚守在这里。我认为这里总是要有人在，在祖国边疆的这片土地上，既需要戎装绿的守护，也需要税务蓝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塔什库尔干县有40000纳税人缴税人，其中塔吉克族的纳税人缴税人占90%，分散在了2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许多的矿产企业在不通网络的牧区以及崇山峻岭之间翻打板踏雪山，每一次的走访和宣传都要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2019年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000亿减税降费红利要送到10几亿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手中。如何协同推进、精准操作，让高原县的少数民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被改革点赞，是李红菊考虑最多的问题。面对塔吉克族纳税人和缴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李红菊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将减税降费政策翻译成塔吉克语，并制作成录音，给纳税人和缴费人送政策上门。塔什库尔干县有40000多个缴税人和1000多户纳税人，他每天带领税务干部翻打板、踏雪山、走访宣传。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他也总是说，山再高路再远，我们呀都要将减税降费政策送到纳税人的手中，让每一个纳税人都有获得感。李红菊说，回想起这些年呀，忙，太忙，但是我见证了，经历了，奋斗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遗憾，也不后悔。我呀只是努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

0: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8:4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9度。伊宁晴，34度到19度。伯乐晴，33度到19度。克勒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吐鲁番晴，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34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你。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看外贸经济的亮眼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汽车出口势头强劲，累计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整车出口近5000辆，出口额超7.3亿元，稳步的拉动了区域外。

0: 贸增长。
1: 依托稳定开行的图订班列，国产汽车从乌鲁木齐集结出海，三天就能够直达中亚的多国，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物流成本显著下降。除了整车出口，口岸还常态化进口各类的大型农机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高效便捷。
0: 产业发展稳步提升，出行服务也在持续升级。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航班量双双走高，单日航班起降已多次突破700架次，旅客吞吐量持续高位运行。
1: 为了应对高峰的车流、人流，机场呢近期完成了一波精细化的升级，新增了多处指引的标牌，细化了车道的划分，增设了 ETC 专用通道，还规范了非机动车停放的区域，进出接送更加顺畅。
0: 同时，机场持续保留多项暖心便民的服务，无障碍专属保障、应急搭电、车位预约一应俱全，满满的细节的升级，让每一次的出行都更省心更顺畅。
1: 出行有保障，平安有守护。夏季夜市商圈人流密集，乌鲁木齐沙区的公安是启动了夏夜巡查宣传宣防专项行动，重点呢是盯紧了夜市商圈、主次干道等人流密集的区域，加大夜间的巡逻力度，严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首府的夏夜安全，为市民游客的休闲娱乐、夜间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0: 乌鲁木齐有奖发票活动昨天完成了最后一期的开奖，至此呢，这项持续近半年的消费激励活动圆满收官。本期共开出了2.2万个中奖名额，奖项从200元到800元不等，全程由公证处监督。结果已在乌鲁木齐商务微信公众号发布，奖金今天全部发放完毕。
1: 回顾整个活动，共有63.4万名市民参与，上传发票呢是达到了1100万张，累计发放奖金1.8亿元，为提振消费、规范商家经营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0: 昨天，联谊风华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作品巡展在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开幕。93部经典、1200余幅的原作集中亮相，展厅划分为红色题材、古典题材、现实题材等四大板块，地球的红飘带等长征主题的作品尤其的引人注目，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更添了一份厚重。
1: 从案头的小人书到展厅里的架上艺术，这幅方寸之间的线条画卷串联起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13号，有空的时候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0: 给大家送上一波重磅的文旅福利，火遍全国的沉浸式大展久仰了苏东坡8月1号正式登陆乌鲁木齐，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持续展出至10月8号。
1: 这场展览呢是跳出了课本里的诗词讲解，用沉浸式的场景还原了苏东坡跌宕又豁达的一生，从金榜题名到半生漂泊，从文人风骨到烟火美食，全方位地展现了千年文豪的多面魅力，随手拍照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国风大片。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暑期呢，去新疆湖泊草原景区游玩，下列防晒说法错误的是 ABCD 四个选项。A 呢，高原湖面紫外线反射强，比市区更晒。B 呢，阴天无需防晒。C 呢，防晒建议帽子、冰袖以及面罩物理防晒为主。D 户外2小时及时的补涂防晒霜。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微信平台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阴天也需要防晒，所以呢，阴天无需防晒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错误的选项哈。
0: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女生们啊，这个防晒是怎么弄的？我之前很长时间一直觉得阴天确实是不需要防晒。
1: 就是没有太阳嘛，会这样的判断。没有太阳，我防啥呢？是不是？
0: 对。
1: 但其实啊，阴天它也是需要防晒的，因为新疆的海拔高，这个空气呢会比较通透，阴天的紫外线啊依旧呢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在线的，像湖面啊、草地还会二次反射紫外线，极易呢晒伤，所以呢阴天的时候啊也是需要做 好防晒的，各位千万不要忘了，是不是前两天这个天气阴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做好防晒？那我们要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啊，天气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的气温呢将会有所回升，今天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来到31度，后天呢也就是周天会来到36度，到了周二的时候大概是来到了这一阶段，未来7天的峰值会保持在39度左右。
0: 哎，所以这各位出门还是要来
1: 做好防晒，很有必要啊，
0: 很重要。哎，那在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暑期以来，新疆的活体昆虫博物馆、自然博物馆以及乌鲁木齐海洋馆等科普场所迎来了客流高峰，成为了青少年研学的热门目的地。
1: 展厅内，孩子们通过观察珍稀的标本，参与互动体验以及科普的课堂，在零距离探索当中感知自然科学的魅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沉浸式的学习，日益成为了青少年开拓视野、启迪智慧的假期新风尚。
0: 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的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1: 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呢是超过了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达到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了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以及相关微短剧的平台每日活跃用户的总量达到了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了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7月29号，2026吉姆萨尔天山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吉姆萨尔赛事推介会在吉姆萨尔县举行。赛事组委会宣布，本届马拉松将于8月16号开跑，赛事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的认证赛事，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赛目。参赛的规模达到6200人，其中呢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4200人。
1: 本届赛事赛道呢是延续了丝路北庭畅跑天山的主题，再度跑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的遗址，串联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汀州湾公园、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等等的核心人文与自然的地标，形成了体育奔跑加文化遗产加自然风光的深度融合路线。
0: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一起来了解自治区医保、个人云、影像云上线运行的情况。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

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到早间的时光，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9点04分。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准时架起沟通的桥梁，准时守候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只要是您遇到生活中无论是疑难小事儿，还是需要咨询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咨询，我们帮助大家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和大家共同关注您的疑难困惑问题，解决您生活面临的那些困惑。本节目由中国电信信江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和路况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0度。这两天天气都比较清凉，那大家享受周末时光。但了到下周之后呢，气温会逐步升高，新一轮的高温又会来到我们身边。关注天气之后，我们来看道路通行状况。首先，各条快速路现在南北外环和东外环以及河滩快速路通行状况还不错，但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九家湾立交的附近有车辆的拥堵情况。那另外来看具体的道路，现在几条道路的时速都还不错，拥堵延迟指数呢现在也没有达到顶峰时刻，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出门，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和我们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有事儿让我们帮您办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跟大家聚焦一则身边事。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升级现有劳动能力鉴定系统，

0: 在七月初呢已经上线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线上办理功能，填补了这项业务线上服务的空白，打造全流程数字化经办链条，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扬给我们的解答。张主任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欢迎您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您把咱们上线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系统线上办的这个功能和这个服务项目给我们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七月初正式上线了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线上办理功能，线上申报环节真正做到了零跑腿无纸化，办事群众登录上线的端口即可提交申请材料，系统会自动回填我们的职业伤害确认书的基本信息，无需重复填写资料，随时随地即可提交业务，不用线下跑窗口。线上系统呢是单独划分了职业伤害鉴定专属业务的板块，统一受理规范审核，群众提交申请后，系统会自动核验这个申报资格，检查材料是否规范齐全，精准了办事的一个分流，大幅减少了人工审核的工作量，有效地提升了窗口的办理速度。整套鉴定评审流程全程在线上流转，平台专门为专家增设了专项评审的操作渠道，所有评审工作呢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流程办理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标准化的鉴定结论文书，并通过政务服务网厅、微信以及短信的渠道进行同步推送结果。完成鉴定结论，线上及时送达，文书呢实时下载。乌鲁木齐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我们现在呢就是为新就业群体开通了这个职业能力伤害的鉴定办理渠道。此次上线呢，就是配合新政策落地，补齐了之前的服务短板，打通了新就业群体的鉴定服务通道，相关的办理流程呢就是更加的规范化、线上化。
0: 那咱们需要线上办理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的朋友，登录咱们哪一个保障服务平台可以进入到劳动能力板块进行申报呢？这个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呢可以登录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然后进入劳动能力板块进行申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在操作过程中不太熟悉，也不用担心，在服务平台的材料板块中，我们专门放置了职业伤害的操作手册，大家可以先行下载查阅，按手册指引一步步操作啊，非常的清晰。
0: 好的，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扬，针对咱们线上办理劳动能力鉴定系统的鉴定办理功能进行详细的介绍。谢谢张主任，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是需要线上办理的，可以登录到乌鲁木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这个线上办的系统当中，或者呢也可以记录一个网址，乌鲁木齐人社.cn， 就是 wlmqrs.cn/，也就是乌鲁木齐人社的首个小写拼音字母加cn/，可以进入到劳动能力板块进行申报。那具体的申报流程和申报的相关提交资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板块当中详细的了解。如果还需要了解具体情况，或者您在办理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和困惑的，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线上线下的联系方式呢，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之后呢发送过来您具体的情况、您的疑问，或者您在申报填写资料包括在审核过程当中您的一些疑问。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张扬主任也已经介绍了，这一次呢开通这个线上流转之后，所有的评审工作都是在线上办结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到

0: 口办理，更不用跑腿呢啊，提交资料、核验资格等等这些程序完全简化了，都可以在网上事先办理。其他朋友生活中衣食住行或者是您需要了解的、需要关注的，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微信沟通和交流。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近期呢，为了提升城市供热保障能力，消除老旧管网安全隐患，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将在米东区米东南路辅路相邻的巷道春江明月小区的北侧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这个巷道将全封闭施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片区中队苏航警官，为大家介绍具体的栈道工程的信息和绕行的提示。苏警官，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苏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米东南路辅路的这个春江明月小区施工的具体时间和咱们可以绕行的这个方式，通行方式有哪些改变。
1: 大家好，施工时间2026年7月29日至8月2日，共计5天，每日施工时间段为夜间23点至次日早上7点。施工期间，巷道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与行人通行，请途经路段的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统一绕行文思街通行。夜间途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注意警示标识。
0: 基本都是在夜间施工这5天的时间，所以白天是不影响通行的，是吗？
1: 对的。
0: 好，感谢苏航警官的介绍，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在夜间施工的这5天啊，从29号，也就是前天开始到8月2号，这5天的时间，大家在夜间如果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看到这个通行路段的标志标线，包括绕行的这个方式。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保障安全，同时在白天通行的时候呢，那势必咱们这施工位置道路呢可能有些修补或者开挖，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其他朋友有哪些问题也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您既可以发微信和我们互动和沟通，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 APP 思路视听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所有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重点关注环节呢要再次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自治区医保上线的个人云影像云的上线运行情况。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络端和线上的操作系统呢，可以说科技随着越来越发达，我们这些应用系统呢也在不断补充着我们生活当中的短板，也使我们在办事的时候更加方便。详细的情况稍后时间我们具体来了解。那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关注的，也随时来链接我们节目当中的微信，和我们共同来了解身边人，了解身边事儿。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许可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改新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备受乌鲁木齐市民喜欢的大熊猫宝源德瑞即将迎来生日，水上乐园欢乐世界熊猫馆将开启大熊猫生日周系列活动，丰富有趣的生日仪式互动福利轮番上线，同时呢园区还有动物幼崽见面会、动物巡游等等一些暑期的特色活动。具体活动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水上乐园熊猫馆馆长张红梅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张馆长早晨好。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张馆长，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咱们可爱的宝源和德瑞迎来生日的时候，咱们这次系列活动，咱们作为市民，作为喜爱这两个熊猫宝宝的市民们，大家如何参与到活动当中去？
2: 宝源德瑞的生日，我们园区呢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首先呢，我们是有个德瑞宝源的生日周，我们的生日周是8月4号到8月9号，这一周时间呢都是我们的宝源德瑞生日周的庆祝活动。每天早晨呢，入馆参观的游客前400位可以在馆内品尝到美味的这个生日蛋糕。在4号和9号，我们也园区也会有给宝源和德瑞庆祝生日的这个场景，可以欣赏到宝源德瑞吃这个美味的那个生日蛋糕，还有他的一些新玩具，一起共同庆祝生日。同时呢，整个8月也是我们的动物园的一个生日会一个主题活动。我们的动物园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动物宝宝见面会，有很多新生的小宝宝、小动物宝宝和游客见面。同时呢，我们每天下午的2点半会有一个动物巡游和广大的这个游客见面。大家可以观赏到我们的动物日常的一些见不到的一些可爱有趣的一面。同时呢，我们那个为了庆祝宝源德瑞的这个生日会，和大巴扎、千山万科、银馆巷我们也有联动，广大游客在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我们憨态可掬的熊猫玩偶，还有一些打卡拍照的活动。就是不只是在我们熊猫馆，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同时看到我们共同庆祝宝源德瑞的生日的一个场景。希望广大游客能共同参与庆祝宝源德瑞的生日。
1: 那如果咱们市民想参与到这次生日周系列活动当中，是不是依然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来参加这些丰富有趣的具体活动呢？
2: 对，我们整个暑期的活动呢是就是自主售票，就是我们线上线下都有，购票前往即可。然后生日的当天如果客流比较大，我们也确实会5分钟单次清场，但是可以循环多次的进入馆内去看大熊猫宝源德瑞。
1: 那如果有些市民说我想给宝源和德瑞送些生日礼物，可以吗？
2: 这个是我们在现场呢是有拍照打卡的一些装置，给宝源德瑞可以给我们送祝福，我们现场有一些祝福墙，但是就是作为物品或者是其他的，我们暂时是 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可以送祝福语，现场可以给我们宝瑶德瑞写下一些祝福。
1: 对，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就可以了。大家这些生日礼品，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熊猫宝宝的生活当中，咱们园区的工作人员啊，已经按照科学化去安排了。大家呢，只需要在和宝源德瑞一块庆祝生日的时候，为他们这两个大熊猫宝宝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水上乐园熊猫馆馆长张红梅，针对这次的系列活动，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张馆长，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1: 我们在邀约大家在参加宝源和德瑞的生日系列活动的同时啊，也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预约之后或者是到场馆购票之后进入呢，那尽量避开人流的高峰期，大家也可以选择平时带着孩子啊去这个熊猫馆。同时呢，也在这儿建议大家，如果是在预约或者购票之后呢，大家来到园区参加系列活动的，那么也可以在这里呢参与到我们的像刚才张馆长介绍的动物幼崽见面会、动物巡游这些暑期的特色活动当中。那其他朋友在生活中还想了解哪些讯息，还有哪些事儿需要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顾和关注一下自治区医保的个人云、影像云的上线运行的情况。在此之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自治区的这个个人云、影像云上线。什么叫个人云、影像云呢？其实它是专门针对医保的一个措施。因为咱们比如说地州各个地方的患者到乌鲁木齐来就诊，到上级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往往可能拍了很多的片子，有很多的影像。而影像第一呢，我们打印成片之后，它只是一个静态的影像，而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带大量的这个片子到上级医院或者到乌鲁木齐市的医院呢，来让医生诊断。那同时呢，大家也付出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成本，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咱们自治区各地州的医院，包括咱们的医保系统，上线了医保个人云和影像云之后呢，就可以大大方便大家。如果您到上级医院去看病，只要是开通运行了个人云和影像云的这个业务之后，那我们都可以通过患者自己的授权，当时您在看病的时候，您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您的授权之后，进入到您的医疗系统去观看这个个人云和影像云的具体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而且是一副动态的影像，那么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多的帮助我们医生诊断方面更加确切。具体的情况呢，之前我们采访当中，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了解一下。首先开通个人云、影像云业务的自治区中医院，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我们来听一听医保科的宋岩主任当时介绍关于个人云和影像云的上线具体的情况。
3: 个人影像云呢，是一个自治区医保机这个新的一个举措，就是所有的参保患者在医院拍完这个检查影像以后呢，参保群众就医的检查影像可实现上传定点医疗机构，上传以后患者无需再携带实体胶片。那么异地转诊的患者这个复诊时可直接医院可以全部调取全部的历史影像，依托医保局的个人健康数据和智能分析能力，医疗机构在医院端云端秒调这个检查的片子结果，将对患者减少胶片打印储存的这个医院的储存成本，这个都减少了很多，创造了很多的便利条件。那么患者到了医院以后无需再带实体胶片，经他授权以后，我们的医生就可以完整的调取患者的在所有地方本地异地的只要是联网了的这个患者的就诊过的完整的这个影像档案。那么是就是通过医保平台，通过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呢，提升了这个医患者呢就医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效能。
1: 嗯，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只需要告诉医生我在哪里做过这项检查，授权之后医生就可以获得咱们患者的详细的影像的信息，这样呢便于医生诊治，也便于咱们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不需要提供更多的一些资料，是这样吧？
3: 对，是这样。
1: 嗯，好的，
3: 减少患者的这个成本嘛。
1: 嗯，
3: 胶片打印这样的成本。
1: 嗯，听了刚才的介绍呢，大家也已经知道了，咱们医院也已经开通了这个医保的个人云、影像云的业务，只需要您去就诊的时候告知医生在哪些医院做过影像的检查，比如说 CT、 拍过片、核磁等等这些影像检查呢，那在您的授权之下，医生就可以登录到系统当中去查看您的报告以及具体的影像的结果。这对于很多比如说既做了这个 CT、 核磁的这些朋友，因为大家知道打印出来的片子它往往只是一个静态化的一张片子，那么在这个登录之后看到的 CT 和核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诊疗也非常有帮助。那么在咱们各地区的医保系统的个人医保云和影像云的建设的情况呢，在稍后的半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具体的情况。
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5: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以下时间关注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现在呢气温在22摄氏度，气温在不断攀升，到了午间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伴随着早高峰的继续进行，现在在北外环的东向西，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有车辆严重的拥堵排队，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河北路到河南路桥下的这个位置也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西外环的东西双向、南北双向，在这个九家湾的这个位置呢，双向都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另外南外环七变三这个老堵点呢，现在也有车辆的排队。我们来看具体的路段。首先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现在是 2.8， 平均时速是 15.5 公里。另外北环路的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已经达到了 4.4， 平均时速只有 15.2 公里。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2， 平均时速是 16.5 公里。这几条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北向南，这里现在也开始车辆严重排队，拥堵，延时指数是 2.4， 平均时速是 19.8 公里。另外在苏州东街的辅路这个位置呢，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也是 2.3， 所以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一定要注意避开。那同时大家在行进过程当中有哪些及时的路况讯息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报路况给我们就可以了。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

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间，60分钟的时光当中，我们的电波架起沟通的桥梁，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解决您生活当中的疑难小事、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难题。现在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问出您的问题，我们帮大家找寻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身边事儿。为了进一步做好辖区就业服务工作，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平路街道即将在二道湾社区开展小区微招聘送岗进楼栋的专场招聘会。这个专场招聘会呢，把岗位和政策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平路街道专干祖木拉提，给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祖木拉提，早晨好。
4: 啊，主持人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看到这次咱们的招聘活动呢，是小区微招聘送岗进楼栋。那么这个招聘活动咱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怎么把这个岗位送进咱们每家每户居民的家门口的呢？
4: 嗯，这次呢，我们依托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开展了一个就是现场的小型的一个招聘活动。这既是落实就业惠民政策，也是我们推进美丽家园建设的重要一环。建设美丽家园不光是要改善小区的环境，提升人居面貌，更关键是要稳住居民的收入，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我们辖区呢，有不少居民就是希望就近就业，这样既可以方便照料自己的家庭，同时也可以参与小区的治理。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辖区的一些个体工商户还有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呢归集到一起，邀请了这些企业用人单位来到我们的社区，召集我们的失业人员，还有一些需要换工作的一些居民，为他们推送这些岗位，其中呢有家政、物业、便民服务等就近的岗位，帮助这些失业人员呢，还有就业困难的群体就地实现就业。
3: 嗯，那就是咱们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有些朋友他需要在距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就业，所以咱们就把这些企业不仅仅是把岗位带到了居民的家门口，更把这些招聘的企业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大家进行双向选择。
4: 对，是的。这次呢，我们还同时邀请了我们天山区就业服务中心，还有天山区社保分局，同时还有我们天山区范围之内的技能培训学校相关工作人员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居民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现场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现场对他们进行解答。
3: 嗯，不只是把岗位和

0: 生活中大家遇到的事儿，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您想问哪方面的事儿？不管是您求职、就业，或者是您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事儿、一些疑问事儿，您想了解的、您想知道的、您想让我们帮大家去打听、去办、去问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APP 丝路视听，来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和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不仅仅是当天的节目我们可以及时收听，我们也可以在您有时间的时候回听当天和前几天的回听节目，来掌握我们身边的讯息。其实每一个人呢，可能在我们生活的区域或者在我们工作这个区域之外的时间，您要去办一些事儿的时候，往往需要知道我这个环节到底该怎么去操作，我在具体办事儿的时候我需要做哪些准备。那么这些事儿我们会一一的帮大家咨询清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在建军节来临之际，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路街道将开展更续军旅荣光，共建幸福家园庆八一的主题活动。通过像文艺汇演、趣味互动、便民义诊、政策宣讲这些丰富的形式，营造居民同心的氛围。接下来的时间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专干梁天丽了解具体情况。天丽，早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带领我们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次八一主题活动的具体情况。
1: 就是我们街道在那个建军节到来之时呢，我们那个也是联合了我们水磨沟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还有就是我们街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就是乌鲁木齐双拥兵妈妈志愿服务队，开展了一个这个主题为根续军旅荣光，共建幸福家园，庆八一文明巴扎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我们就是主要邀请了我们辖区的退役军人军属，还有优抚对象，还有居民朋友们参与其中。我们本次活动呢，就设置了有便民服务区、民生服务的政策咨询、义检义诊、剪纸绣等惠民服务。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就是庆八一的文艺汇演，还邀请了我们就是荣获过雷锋式战士称号的王英丽老班长，分享我们的戍边故事。然后我们文艺汇演之后呢，还有就是双拥的知识答题、趣味互动游戏。然后我们这次呢，就是主要是旨在厚植双拥文化，就是营造一个关心关爱退役军人，号召老兵们就是投身这个基层治理，凝聚军民合力共建幸福家园。然后同时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拥军门店，就是像无物子羊羔肉，还有就是西旺角功夫菜、马英桥丸子汤，还有美亚巨木西广场，然后咱们退役军人来这里消费的话呢，然后在八一期间乃至平时都会有折扣。然后最后我借助咱们电台，就是祝现在在听广播的各位老班长八一建军节快乐。
0: 也感谢您。其实我看出来咱们这一次的八一主题活动不仅仅是八一这一段时间，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个时刻。刚才您说了，比如说针对咱们这些退役军人这个餐饮的优惠啊等等，这些都是潜移默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咱们大家也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关心的氛围的。
1: 对的。
0: 好，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新民路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梁天丽，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八一主题活动的情况。谢谢天丽，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
0: 那在这里呢，再次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讯息啊，明天就是8月1号，也是八一建军节，咱们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也将在8月1号开始实施。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 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0: 那具体的条例的情况对咱们退役军人在这个学历条件，包括刚才说的规定当中的这些资助政策和优待政策有哪些呢？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邀请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通过节目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其他朋友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刚刚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自治区医保实行的个人云、影像云的这个专门平台，帮助大家呢来快捷的就诊，同时就诊过程当中呢更加能准确的帮助医生进行动态的诊断。那么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自治区及三甲医院开通医保个人云、影像云的相关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地州的相关情况。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和田地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关于和田地区医保个人云、影像云的上线和具体推进的情况。
1: 个人医保云、影像云这项工作呢，是自治区及和田地区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那我们根据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统一部署和安排，和田地区是2026年3月确定了第一批3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接入到我们的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并由此开始推进的我们此项工作。
0: 那现在咱们这个是不是已经上线了一些相关的医疗机构？大概上线了多少家？在这儿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可以的。那2026年以来推进这项工作以来呢，我们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工作是在确定接入机构、调研及征求意见，还有设备安装、网络调试、机构接口改造等这些环节以后，那我们的医疗机构目前是已经开始上传相关的数据。那目前30家医疗机构已经是全部完成了接口改造，处于这个数据上传跟数据质控整改阶段。那根据自治区的上线标准呢，目前是已有13家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正式上线我们的个人医保云、影像云。
0: 那咱们患者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个人云、影像云的这项功能了？使用之后会给咱们群众带来哪些便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可以的。那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平台呢，是已在我们的这个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 APP 正式上线了。那参保群众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端登录到我们的 APP 或者小程序进行查看，里面是包括就医记录、体检记录、医保画像、影像等信息。那目前因为各地医疗机构上线及数据上传进度不同，那手机端信息查询可能暂未同步，那在这也请我们的广大参保群众谅解。那我们的下一步工作计划的话，就是加强推进我们剩余医疗机构的上线工作和已上线医疗机构全年数据的一个补传影像调取工作，为参保群众更好的使用这个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功能奠定基础。那这个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平台是整合了健康、财务、信息等数据，构建了一个动态多维的个人医保画像，聚焦我们一老一小，推出了精准的医保服务。那该功能使用后呢，参保群众就医的这个检查影像可实现秒级调阅，无需再携带这个实体胶片。那对这个异地转诊、复诊时，可直接调取全部的历史影像。那我们这个平台也是依托个人健康数据智能分析能力，为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随身相伴的一个数字健康管家吧。
0: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凯迪老师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说了这个个人云、影像云同步之后，完全咱们患者在可以使用之后，咱们可以通过哪个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来进入这项功能？
1: 就是我们医疗保障局的这个，就是自治区的官方的 APP 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直接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

0: 平台小程序也是可以搜到的。
1: 关于这个医保个人云影像云的推荐建设，包括使用的情况，全江各地州的情况，我们也在近期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关注这项内容，为大家提供更便捷的就医服务。而同时呢，其实以前我们大家在就医当中，尤其最近两年，手机当中都可以查到各家医院的影像情况，但毕竟我们手机的这个屏幕呢是有局限性的，相对来说这个影像呢它不是很连续或者不是很动态。那么在我们医保个人云和影像云实行之后，可以全江联动之后，甚至将来规划呢，自治区医保系统会和江外的这个医院或者医保系统对接，大家可以实时的来观看。同时大家还有一点不需要担心，就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因为刚刚不管是通过咱们医院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关于个人云影像云的登录情况，还是通过咱们和田地区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听出是在咱们患者就诊过程当中，在您就诊的时候，您授权给医生，那么医生可以打开相关的系统来调阅您之前的这些影像报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进一步会了解到推行的情况之后和大家进一步的关注。接下来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关注几则服务讯息。有一条公交车调整的方案大家需要注意了，在这个施工期间呢，913路要改线到乌昌路，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迎宾路停车场到六道湾方向取消了迎宾路东向西、校园路、老年公寓三个停靠站点，停靠在乌昌路的迎宾路、科技园路口两个停靠站。如果是乘坐913路公交车从六道湾到迎宾路停车场方向的这些朋友呢，取消了老年公寓站，停靠在石油新村站这三个站点。停靠的这个站点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从迎宾路到六道湾方向的是停靠在迎宾路科技园路口，取消的站点是迎宾路东向西、校园路和老年公寓这三个站点。从六道湾到迎宾路停车场方向取消的是老年公寓站，停靠的是石油新村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道路维修施工和维护的情况。2026年的8月1号到2026年8月20号，校园路就是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校园路通行的车辆从喀什西路、科技园路和中亚南路绕行。另外呢，8月20号到9月20号，校园路就是迎宾路到科技园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从迎宾路、大连街、科技园路这些道路绕行。另外呢，从8月20号到9月10号，新城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新城街通行的车辆从北海路、厦门路、中亚南路、乌昌路这些道路绕行。从8月5号开始到8月15号，新城东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新城东街通行的车辆从厦门路、乌昌路、新城街等这些道路绕行。8月1号开始到8月20号，北海路呢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北海路通行的车由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这些道路绕行。第六个呢是8月20号到9月10号口岸南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口岸南路通行的车辆由厦门路、口岸路、乌昌路这些道路绕行。从9月1号开始到9月15号口岸北路和口岸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口岸北路和口岸路通行的车辆从喀什西路、乌昌路、 中亚南路这些道路绕行。8月1号到8月10号口岸路口岸北路到中亚南路这个路段也要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口岸路通行的车辆从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口岸南路这些道路通行。另外从9月1号开始到9月20号大连街也会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大连街通行的车辆

0: 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校园路、厦门路绕道通行。除此之外，8月20号到9月5号校园街西向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校园路西向通行的车辆由乌昌路、校园路、科技园路、喀什西路道路绕行。最后一个呢是8月30号到9月10号大连一街要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大连一街通行的车辆从大连街绕行。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如果没有听清楚的啊，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问我们，我会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告知大家具体的时间和绕行的路线。其他朋友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遇到的难事儿，或者是您需要我们借助专业人士帮助的事儿，都可以在稍后节目之后的时间通过线下链接的方式走进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联系方式继续来关注。快乐芒果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我爱人是退役军人，1985年当的兵，现在身体有疾病不能上。
1: 七度了，下周二是38度了。
2: 嗯，
1: 然后周三是34度，周四是31度。
2: 是的啊。
1: 嗯，下周得热几天。
2: 就反正我觉得这个周五啊，就是明天周六周天周末嘛，遇到好天气，心情真的会非常的好。
1: 嗯，
2: 无论各位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咱们这个休息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啊，那么工作时间长了，咱们这个时紧时慢嘛。绷紧的那根弦，遇到周六周天我们适当的放松放松，出去玩一玩转一转，或者是在家里面哪怕静静的休息休息啊，约上三五好友啊，聚个餐啊，适当的这么放松放松，心情会非常的好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有请场外的值班编辑老师来连线一下咱们，再次有请进咱们幽默王的董事长，好不好？
1: 嗯，
2: 陈海东，陈董事长走进直播间，重点的给我们来说一说，科普一下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精酿啤酒到底是什么样才是精酿啤酒？
1: 是，
2: 人家这个陈总啊，除了董事长之外，跟大家再介绍一下，他是咱们国家全国啊为数不多的酿酒，就酿啤酒这个领域的，算是他那个还比较专业了。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是这个高级工程师。
1: 嗯。明白
2: 就是高级工程师，这个证真的是很难考的，全国这个人数不多，拿上这个证了以后你才有资格去这个品鉴啤酒，会给各个酒厂，会给人家说是这个任级，或者包括自个儿也有能力和这个知识储备去酿造一些更好口味的啤酒。总而言之，听他说吧，好吧，我们有请，等一会儿有请我们的陈董事长。
1: 他还没上线呢，我们先看一下微信平台吧。
2: 对啊，
1: 畅林达斌说了，天猫店啊，刚才发的那个图片就是天猫店。他说因为这个瑞恩精酿口味品种特别多，口感也好，所以爱喝。他说好，我要再尝尝牛魔王。
2: 对，因为对于很多的女士来讲啊，刚刚既然咱们今天说到周末了，说到咱们新疆本地的好物啤酒，就多说两句吧。现在很多的啤酒，它的口味不光是酿造的工艺不同了。你要说酿造的工艺，实际上就分刚才我说那几个大类，但是恰恰就是刚才那几个大类，很多的咱们的女士，包括年轻的朋友们，她好像她有入门的门槛的。举个例子，小慧比方说一口喝一口特别浓的那种纯生和原浆，你可能觉得不好喝，太涩太苦或者太浓，哎，反而这种加一些小水果。是吧，加一些比较现在流行的，你那天你喝的加些什么奶茶口味，各种茶叶啊，水果啊，时令的这种这种甜品，或者在里面调一下它的口味，就适合特别大家小聚的轻饮。你看恰巧咱们畅林大兵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品牌就特别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些口感，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可能不是啤酒不好喝，是可能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对味的那一款。
1: 好的，我们来这个连线陈董吧。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到啊，有请进咱们这一段时间呀，一直以来给大家送福利的啊，咱们乌苏市的牛魔王精酿啤酒董事长陈海东，陈董事长您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首先想跟您汇报一下啊，分享一下， 这两周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当中啊，我跟小慧跟大家送福利，我们俩送的也非常的过

0: 哦，还很过瘾，对吧？给把咱们这个新疆的好物、新疆的礼物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种快乐的分享啊。当然，也有很多的咱们本地的乌鲁木齐的小伙伴喜欢喝一口，在这个盛夏的季节，约上三两好友，哎，是吧？来到咱们牛魔王在这个吴越会展片区的这个店，你们这个店选的好，旁边有个特别火爆的小爱餐饮，哇，他们家的烤肉那真是太火爆了。一口啤酒，一口烤肉，我觉得是夏天最好的 CP 和搭配，很好。很多朋友也跟我们来探讨啊，探讨或者了解，哎，到底是什么才是精酿啤酒？而且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今年可能是我们在本地的一些品牌的酿造啤酒的这种爆发的元年，各种不同口味的、不同种类风味的啤酒，你看在各大商超和连锁供应的超市，哇，层出不穷，分类太多了。这样吧，陈董事长来重点给我们来分享和推荐一下您所主打的这个精酿，它指的是什么？它跟一般的啤酒有哪些不同？到底什么样的啤酒才能叫做是精酿啤酒？
1: 各位这个听众啊，大家好。这些年啊，你看这个精酿在咱们国家呢还是比较流行了啊，这也是一种趋势。所以各种各样的精酿呢，现在你在各大的超市啊、在餐厅啊都可以看到。这确实也是给我们消费者一个非常丰富的这种选择，也是对我们消费者这种口味的一个叫什么呢？满足啊。我们做啤酒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快乐。一个好的啤酒呢，喝到以后呢，那么你会呢，全身心的会能得到享受啊。那首先你像我们在这个眼睛看到的啤酒的泡沫呀，洁白细腻的泡沫，颜色啊，金黄色的这种颜色，还有这种闻的时候闻的这种香味儿，这种酒花香、麦芽香，这种好的这种香味儿，让人心旷神怡。喝到嘴里面呢，同时呢，又有那种纯正，酒香，这种麦香，这种浓郁的那种麦香，这种味道，就同时还有这种沙口感，这种呢都会给人带来一种身心的这种快乐，人的这种眼睛、鼻子、嘴巴呀、身体的这种享受，所以这些年呢，应该说，大家也喝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酒。那么呢，我们作为一个啤酒的这种生产者，我们也会，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消费者能，喝到更好的这种啤酒呢？我们也想了很多这种办法，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在这个，让大家喝到不同风味的。那以前呢，可能更多的呢，就一两种风味。那么我们现在是风味很多，同时随着精酿的这个流行呢，这种风味呢也会非常多。这个，比如说是现在呢，就说我们作为也做了一些这种水果的这种风味的，把水果呢和啤酒呢融到一块儿啊，做了一些什么石榴。那个哈密瓜，葡萄，包括还有雪菊，这一类的这种风味的这种酒，这是我们所以就说怎么样能够让消费者能喝到更多的这种精致的这种风味。
0: 对，这个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啊。到底关于什么是精酿啤酒，我查了一下，好像是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那三个，当然您比我们都专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的好朋友们也刚好分享一下知识。所谓的精酿啤酒，我查了一下，好像说是这个小产区，就说你的规模产量一定不是那种太大，因为你太大就满足不了这种精酿。字里行间的意思就可以理解嘛。精致的产区，好像年产量是不超过多少多少万桶，也就是你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制的。还有就是独立独资，这个你们就占到了，是完全不被大集团控股的，是你自个儿想怎么玩，就是你酿酒师的自己的这种风格和这种调性和你的这个知识储备去酿造、独立打造一款的啤酒，这是第二。第三，当然就是它的用料很讲究了，像是有什么优质的麦芽呀、啤酒花啊、酵母和水都有啊，特别的这种不同的一个区别。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咱们这个厂子都能满足吧？是吧？
1: 咱们是绝对能满足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呢，你刚才说的这三个特点呢，其实是它是一个美国，对这个精酿啤酒的一个定义，特别是些十几年前吧，这个因为啤酒行业呢，它集中度很高，当时呢就剩下在美国就剩下几 四五家这种大的这种啤酒厂。那么呢，就但这些大的啤酒厂怎么样降成本呢？它就是单一品种，品种越少越好，这样成本越低。那所以消费者呢喝不到更多风味的这种啤酒。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协会，走家酿，走小的精酿，然后逐步这样形成了这么一个精酿的。
0: 陈董事长，就是别的地方呢，其他国家的咱先不说，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卡伯伯的这个它的标准。标准就是用于打破的，真的，我想说标准是用于打破的。你看，就再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今年啊，各种不同品牌的其他这种风味的啤酒层出不穷的面向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市场百花齐放，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对于广大的用户来讲，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非常好的事儿啊。好吧，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最初的那个话题，就是到底什么才能，哪怎么样的一款啤酒才能称之为精酿。我想问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代表消费者的一个提问啊，是不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包装精美一点，设计比较有调性一些，价格呢再标的高一些，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精酿？
1: 这个不是这样的。
0: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精酿嘛？你给大家来，就用你最简单、最简短的这个描述和语言，跟我分享一下什么是精酿。
1: 精酿呢，从字面意思上呢讲呢，就是精致酿造啊。那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就是说它有几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嘛，就是我们原料呢要自然，你要有好的这种原料，而且是自然的原料，而不是说是加香精，通过加香精加那种低成本的这种替代物形成的啊。这首先是在原料啊。第二个呢，就说是我们选用的这个酵母呢，要能够有风味突出啊，而不是说呢很寡淡的，或者会没有什么的太多的味道的这种啊。所以精酿呢，是它喝精酿酒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呢，它里面有杯料非常丰富，非常有层次，而且有不同的味道。喝完以后呢，你可能在嘴里面回味还会有那种酒香、麦香，这样的这种味道啊。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能添加呢这种无关的这种物质，非自然的这种物质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这三个方面呢，你选择了以后呢，基本上都可以算到。可以算到精酿。
2: 嗯，
0: 所以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实际上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发展的行业，精酿啤酒好像是不是，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没有相关的行业或者说是特别严格的国标去界定你这个啤酒生产出来到底是不是能标精酿，也就是造成了现在啊，你看是不是，陈董事长，我理解的只要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的很多品牌的其他啤酒上面都标了精酿，只要包装好一点，哎，一看这个价，一看这个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啊，上面精酿，所有都是精酿，感觉似乎造成了一种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的困扰啊，但真的不是。但是恰巧这两个字又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举个例子嘛，你去点抓饭，我要个普通的或碎肉的，但是还有很多饭馆说的是那个豪华抓饭啊，精品抓饭，你这个就很难界定什么是精品，
2: 羊腿
0: 什么是豪华，
2: 一整羊腿，一整个羊腿。
0: 对呀、啊，但不管怎么样，各位只要认准一点，真的能够喝到纯正的咱们本地的产的精酿啤酒，就认准品牌，认准口感。哎，也包括认准节目当中啊，所有消费者给大家推荐的打过前站、踩过坑的，哎，我觉得这款不错，哎，你去尝一下，感受一下咱们本地啊，扎扎实实的再去酿造精酿啤酒的这款啤酒，好不好，陈董事长？好，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算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科普了一下，这个咱们精酿啤酒的选择和口感。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啊，咱们牛魔王这么多线下的旗舰。如果让您推荐的话，对于那种老头就是特别喜欢喝啤酒的，我发现我们好多听众都很喜欢喝啤酒，能一口入魂的喝一口就感觉到哇，这款啤酒跟其他的啤酒完全不一样的，您给重点推荐一到两款咱们旗下的产品。
1: 嗯，那我要推荐呢，我首推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IPA。
0: 嗯
1: 啊， IPA 呢是它叫印度淡赛尔啤酒，它呢比较有浓郁的这种酒花香，在这个我们做这个啤酒的时候呢，我们加了六种酒花，等于而且是全世界基本上算最好的几种酒花，像这个捷克的萨斯啊，美国的西楚啊，西姆科呀、包括德国的还酒花这些的，我们都用了全世界最好的这种六种酒花，然后加进去，所以
0: 比你开车去方便、
2: 方便，
0: 因为无数次这个各大演唱会验证啊。你开车是你早去了，听好位置、 但是你散场你

0: 出不来。
1: 就是真的就是停车呀、堵车呀，就确实让人头疼。
0: 如果你散场想早点回家，不耽误时间，那你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1: 嗯，
0: 如果你真的你对时间反正也不在乎，慢慢的晃晃悠回也行，那一定是回来的时候散场的时候很堵。啊，很多是这样啊。
1: 谁能唱两句来唱过来啊？唱一句两句都行，咱们今天唱的都送奖啊。
0: 啊，这首是《爱的初体验》啊，很经典，很有名。

0: 情。
1: 哎呀，这是一首深情版啊。
2: 哎，他这个再见我记得以前他唱过一个快版本的，这个是个慢版本的，
1: 这是一个现场会的慢版本啊。
2: 嗯，
1: 都很有味道啊，非常不错啊，就着牛魔王效果加倍。
2: 别喝的喝的哭了。
1: 伤心的时候啊，就是伤心的时候，失落的时候，最好不要沾酒。而且呢，的确是开车不喝酒啊，是吧？喝酒你不能开车。
2: 嗯。
1: 而且呢，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
2: 那总结一下，就是伤心的时候不喝酒，开车的时候不喝酒，太兴奋的时候也不喝酒。
1: 但而且喝多了也不好。
2: 嗯，心情差不多的时候喝酒。
1: 啊，对。
2: 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吧。赌友给发的微信，他说感谢感谢啊，送不送券的都无所谓，就是想喝，
1: 对，
2: 口感真的很不错，推荐推荐。
1: 是的，那再加上这个券，那不是更加快乐加倍了吗？
2: 嗯，
1: 啊，那过去直接这个快乐加倍，然后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费用减半更好啊，拿上这张券，过去直接去享受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真的带给大家的这种口感的。这种精酿的愉悦，喝过的朋友啊，用那句话来形容，真的都说好，都说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我觉得去享受咱们天山雪水本地的精酿啤酒带给大家的这种口感上的享受吧，好不好？
2: 嗯嗯，好吧。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啊，你今天发了一个比那天还长的作文，然后他还说了啊，你们俩播读俺今天的计时。短文吧，短篇小文吧，你这个不是短篇，你这个绝对是长篇，好吗？
1: 小作文了都，
2: 你这个是长篇作文，嗯、这次比上次发的还长。哎，我的天哪，你打字可真够快。
1: 真是啊，这大概是个什么意思？我们归纳总结一下，也关于就是一些你的经历嘛啊。
2: 他的经历，
1: 经历
2: 然后总结就是夏天防暑降温嘛，
1: 啊、
2: 他意思就是去澡堂洗澡，
1: 搓个澡，
2: 嗯，
1: 蒸个桑拿。哎，这个办法真的不错啊，因为你看现在很每次太热的天气，你看。包括所有这种洗澡的地方、桑拿淋浴的地方，包括游泳馆，都跟下饺子似的。
2: 嗯，然后他意思呢，就是你不但要去洗澡堂洗澡，还要找人搓背。
1: 那是一定的。
2: 嗯，
1: 啪啪啪啪，你搓搓背，然后这个搓得干干净净的，
2: 就清爽
1: 桑拿啊。
2: 嗯，他意思是
1: 桑拿包括温泉都泡一泡，他的确是发汗。
2: 嗯，
1: 有助于大家的新陈代谢和促进。
2: 然后他说，最近几年呢，是一个月有时间就去打卡一次洗浴中心的干蒸房。
1: 嗯
2: 嗯,
1: 嗯, 嗯，出来之后浑身一身轻，的确解乏。
2: 嗯，
1: 那说到这个又要提示一下，如果你去蒸桑拿泡温泉前。一定是
2: 不
1: 能喝
2: 酒,
1: 不
2: 喝
1: 酒，
2: 真的不能喝，
1: 不能喝酒，
2: 一下就很上头。
1: 何止上头，就一下就是低血压、高血压，
2: 对，
1: 瞬间你出来就两眼一蒙，眼睛一黑，咣就直接90度栽到那儿。
2: 确实特别不舒服。
1: 为什么这么说？我就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还好抗造。
2: 嗯，
1: 直接一个90度栽到那儿了。被十几个壮汉直接架到那个这板子上，然后泼冷水给我降温。
2: 这泼冷水啊，白蒸汗。
1: 你说说这个多丢人。所以啊，真的是这个泡温泉和蒸桑拿，一定不能喝酒，哪怕适当的都不行啊，不能。
2: 嗯，然后这个蛮平说了，哎呀，听你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真的特别想喝酒。然后说小慧不喝酒的也想通了吧，嗨喝起来。我那个谁说我不喝酒？
1: 对，适当的可以轻盈。
2: 我一般看什么场合是吧？
1: 对，
2: 看我心情怎么样，
1: 心情
2: 看和谁在一起了。
1: 嗯、对啊。这个没有不喝的，只有看心情的啊，只有喝多喝少的小慧生，你马老师不一定能喝过你，放开的真不一定谁的酒量深啊，
2: 就是、啊。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说：“哎，我上次写的多，上次762个字，这次是482个字。
1: 嗯”
2: 他说：“提示你们要去那个洗澡啊，要穿自己的拖鞋
1: 啊、哦，
2: 那必须都自己带，
1: 那是啊、都带啊。”
2: 嗯，
1: 那肯定现在没有。那人家这澡堂子也不提供那种公共的、啊、提供公共的谁敢用，就是都是自己带也包括去游泳嘛。
2: 嗯，
1: 现在各大游泳馆你如果没有那个就是头上那个应该叫什么那个
2: 泳帽
1: 啊，对，泳帽，刚才是头巾。头巾，
2: 你咋不说毛巾？
1: 对，泳帽啊，没有泳帽，没有泳衣泳裤是吧，也包括你自己不带拖鞋你是不让进场的。
2: 嗯,
1: 嗯，不让进场。
2: 但现在好多的洗浴中心是提供的，他说是消毒的，那谁知道呢。
1: 哦那是
2: 是吧，我们还是得自己带自己的更干净卫生。
1: 哎，对啊，一个拖鞋嘛能有多重，
2: 如果你实在忘带了用他的也行，你自己能接受就行。
1: 那是啊。
2: 嗯，
1: 好，那么我们继续。

0: 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哎，对，这个还是关注这个演唱会的事儿。
1: 嗯，
0: 张震岳是明天嘛，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在未来的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
1: 还有
0: 很多，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各类的乐队，不同风格的。不同这个怎么说呢？这种组合的，咱们各路的艺人啊，都要来咱们乌鲁木齐开演唱会。
1: 我现在很关注演唱会信息。
0: 对、
1: 啊，我在等待着我喜欢的歌手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
0: 嗯。
1: 那我肯定果断买票。
0: 是的，提前关注咱们这个应该是大麦网啊。
1: 嗯。
0: 这个讯息都会
1: 提前公布。我还不太会操作呢，我是这么想的。
0: 他买票真的挺复杂，你要提前实名认证。
1: 嗯，
0: 认证好之后呢，你这个前提必须要，因为之前上一回我不是跟着大家去抢刀郎的演唱会嘛，
1: 嗯，
0: 去经历过一次。你之前不把这个所有的认证工作做好，你临时去抢，
1: 来不及了，
0: 门都没有，
1: 来不及了。
0: 对，
1: 没你的票了。
0: 对，真的，这种热点场次的和这种火爆的场次的演唱会，提前要做好多的工作。网上把你前提的所有的讯息输入正确和认证通过之后，后面你再抢，
1: 嗯，
0: 几率大一点啊。
1: 那我就等着我喜欢的歌手来的时候，我再提前准备吧、
0: 嗯、
1: 现在准备有点早了、
0: 嗯、
1: 人家还没说来不来呢。
0: 对，我们关注嘛，就是关注一下。
1: 嗯、
0: 啊、
1: 所以现在我也很关注演唱会的信息，我就看看都谁来了。
0: 嗯
1: 如果真的合适的话，大家就入手吧。
0: 对啊，
1: 嗯，去现场感受一下，那氛围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票价从这个两三百、三四百到上千的都有，根据个人的所需选择不一样的这个场次。
1: 我其实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个演唱会的那个座位的安排啊。
0: 嗯，
1: 你说你抢了这个一千多的和两三百的，肯定这个远近不一样嘛，
0: 远
1: 位置不一样嘛，
0: 肯定不，这肯定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可是那个一千多的，
0: 嗯，
1: 你还要选哪个区域？这个怎么选呢？
0: 对，在同价格的这种区域里面，它肯定有适当的经验和一些怎么说呢，算是一些怎么说，算小的技巧了。
1: 对、啊、
0: 当然如果说是那个票面价值差别大的，那就是那肯定效果是你
1: 闭眼不一样。那肯定位置不一
0: 样嘛，上千块钱的和几百块钱的，离的那个明星近的远的，或者说他在那个正面、侧面、左右的，包括你看电影是吧？
1: 对，
0: 是吧？都会选的正中央，或者
1: 是
0: 好的。你选的那个，特别是 IMAX 巨幕，你在最边上看哦，
1: 嗯，
0: 那的确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演唱会门票的这个根据不同座位和远近和不同视角的定价不一样，这个很科学。反观这个电影票真的是好不科学，你发现没有？
1: 但是它区域就那么大呀，它也没有大到哪去。演唱会的场次太大了，那差别大了。
0: 那个剧目啊，你坐在最边边角落里面，你看那个简直就看完这个眼睛都斜了。它和那个正中央看的视觉效果完全不一样，但是它票价还一样，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特别是那个特别大的剧目场次的那个电影票，是不是适当的边边角角里面会给？你优惠幅度搞大一点。
1: 哎呀，你可以选择下一场嘛，你这半个小时没看，人下半个小时看，人家场次多呀。
0: 对吧，这个说远了啊。
1: 你的电影票好选，你你比如说十点的这一场你位置你不满意，你选十一点的就行了嘛。
0: 嗯、是啊，那恰巧就是很多关键场次和这个热门的电影的场次，特别好的位置，特别好的影院，都是很稀缺的资源。那特别好的中间的位置，看得很爽的位置，老早就被人给抢到了。
1: 嗯，那个就是你可以选电影是无所谓，你选个时间段，
0: 嗯、
1: 你选个有座位的。但是这个演唱会人家就办这么一场呀，
0: 嗯，
1: 对吧？但是我就不知道了，同样是一千多的这个区域咋选呢？谁要是有经验啊，可以提前先传授一下。
0: 哦。你想选那个最贵的票、
1: 啊、我想选那个，嗯，对呀、啊、位置要去就选一个位置最好的呗。
0: 应该我根据我看的网上的这种演唱会的经验来看、
1: 嗯、
0: 最顶级的那个票都大差不差，基本上它就是正对面的那一排、
1: 嗯、
0: 前三排前四排都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你如果非要挑的话，那就是你比方说就是正对面的前三排的左右两侧你不要选嘛，那可能又有点邪了是吧？但是明星会根据他的不同的舞台的走位会适当的照顾很多的、
1: 嗯、
0: 你比方说边上的他会时常会去的，
1: 嗯
0: 那左边他会去跑一跑，你看右边他去跑一跑是吧？但是他站位最多的那还是正中央吗？
1: 那肯定的了呀。那我要怎么样能选到正中央的票呢？他是有座位选择的吗？
0: 有吗？有、啊、
1: 有座位选择是吧？
0: 应该有那个就是图例嘛，就是平面图你点就行了嘛。
1: 哦，我因为没有买过票，我也不知道。
0: 我也没买过，各位。
1: 我你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啥，谁知道这个区域怎么选比较好，也可以分享分享，因为接下来的演唱会一场接一场。
0: 很多。
1: 嗯，
0: 我是因为不给我给机会，我抢不上嘛，还没有到就是选座那一步，我都这是付不了款。

0: 刀郎那四场演唱会我都没有抢上票，你说说，哎，
1: 那你这么说，那我也不一定能抢上了，对吧？
0: 那
1: 但是我们得把攻略做好。
0: 对，
1: 万一抢上了呢，是不是？然后这个微信平台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就是围城，你是哪年去打卡的那个文艺路的新盛泉洗浴中心呢？
0: 那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你啥时候去打卡的？
0: 嗯，
1: 他说你第一次打卡洗浴中心是哪一年呢？叫啥？
0: 真的忘了。哎呦，这个又太早了。我估计印象深刻的就是威斯特吧。
1: 对，我也去过了。
0: 威斯特啊，威斯特。
1: 金海湾。
0: 对啊，金海湾离咱们不远。
1: 嗯，金海湾我也去过。然后最早的应该就是，我记得那个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对对对，刚工作的时候，那应该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
0: 2004年的那一场，
1: 差不多就是那一场雪，冬天去的吧？
0: 哎呦，对，
1: 那应该是2004、2005年，我刚工作那会儿，然后就大上大河特别火的时候。
0: 对，以前还有一个特别火的连春带这个洗澡的，档次还不错的，叫做什么阳光绿岛还是什么沙漠海湾？
1: 嗯，
0: 反正就在经开区那一块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是挺流行，我们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好像现在又有一波新的，就是，24小时的，你进去可以吃三顿饭的，还可以洗个澡，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我去年到东北去玩，东北的洗浴不是它的洗浴文化非常的好，
0: 澡堂文化啊。
1: 对，然后就是所有游客呢去的都打卡，我就去了它那个特别大的泡泡森林，在沈阳嘛，那个泡泡森林真的也很豪华，我在里面吃的还是海鲜自助餐，那一顿自助餐就200多一个人，
0: 有喝有住，还能洗个澡，
1: 然后它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4钻酒店、5钻酒店，你就住在那儿。我是开了一个5钻酒店的房间，然后吃了一个200多的海鲜自助，然后又在里面洗澡搓背，反正那一趟下来花了1000多。
0: 哎，那你这不便宜啊。
1: 就是不便宜，那你去了就要体验一下嘛。
0: 体验。
1: 那我刚好不用
0: 来都来了，
1: 我不用来回跑去换酒店了，我直接住在那儿，我第二天早餐也可以在那吃，我早上还可以冲个澡再走。
0: 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还管三顿饱。
1: 对嘛，其实也还可以吧，因为你要住酒店还是要花钱的嘛。
0: 你还是吃嘛。
1: 他这个酒店，你跟别的地方的酒店价格也是一样的呀。
0: 那可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不知道现在这个行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服务了，好久也没去了，说实话啊。好吧，我们继续来看。
1: 我从东北回来以后再没去过，
0: 对吧？
1: 对。
0: 马老师给我们发了
1: 这啥
0: 一堆，昨天去的。吴越买的菜哦，就是吴越广场下面那个超市。
1: 哦，那你是不是昨天刚好就把那个啤酒也买上了呢？
0: 对啊，物美价廉，品种繁多，给我们发了一堆照片啊。
1: 这个就是那个蓝鸟超市吗？我之前也去过。
0: 对，现在现在还叫不叫这个名了？不知道，
1: 应该叫，应该叫，因为德惠万达的还叫蓝鸟，它是连锁超市。
0: 那就是是，那应该
1: 是德惠万达的蓝鸟超市，我上个星期才去过。
0: 那咱们这个几个大超市友好。
1: 友
0: 好超市、蓝鸟超市，
1: 惠
0: 家啊，好家乡，是吧？
1: 七酱园超市，
0: 对，酱园，都不错。
1: 然后这个阳光满格说，那个是阳光绿岛，
0: 在阳光绿岛，
1: 在灭火处，沙漠绿洲在中亚北路那边。
0: 我说的是沙漠绿洲，对，在中亚北路就是卫星广场的那个，
1: 对，那个就叫沙漠绿洲，是，
0: 对，挺好。
1: 对，我们其实后面离咱们挺近，那个
0: 金海湾
1: 也很不错，
0: 也挺好啊，对，
1: 那还可以穿着泳衣在里面玩很多项目呢。
0: 现在你看天热了，就特别适合户外的那种。户外的像什么
1: 武藏温泉
0: 啊，对，
1: 天赐圣泉都可以去。
0: 真是啊，就是玩水是天性嘛，就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享受这种在水上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娱乐项目，很欢乐啊，很欢乐。
1: 对对对，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歌手我最近几年。只要有时间，我就想去打卡一下刘德华演唱会。可以。然后他说，你们俩说的都是后来的洗浴中心了。他说文艺路那个洗浴中心没有那个文艺路的洗浴中心早。那看来你是真的喜欢洗浴啊，
0: 喜欢搓澡。
1: 你在哪都要打卡一
0: 下。家里面安个热水器都搓不够，一定要去那种大澡堂搓。
1: 对对对，挺好
0: 的。东北那块的确有这个搓澡文化、洗澡文化、
1: 洗浴文化，
0: 他就特别喜欢。包括北京啊，
1: 你
0: 以前那个郭德纲相声那个青花池是吧？就是郭大爷 包括咱们于谦是吧，就过去洗去了，挺好。的确是咱们很多地方都是搓澡和泡澡文化，它就是需要到那个大池子里面感受一下那种氛围，那种氛围感，
1: 自己在家洗没那感觉，
0: 对，没那个感觉。你在家洗，你不能那个泡那个澡嘛？你泡泡澡，你多大的盆子接水多浪费？哎，那里面有那个大澡堂。
1: 行吧，今天是周末了，希望大家周末快乐啊！这个周末大家去哪玩去哪吃，下周一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这个周末我和维琛也在直播间，明天早晨我10点钟来上节目的。如果你起床了，你想互动的，我们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后天是维琛啊，
0: 对，
1: 大家这就是这个周末的10点钟，我俩是一人来一天，能起来的能互动的，咱们就可以继续在微信上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心情。
0: 而且呢，还有咱们的名额，明天呢，明天周六周天如果想互动想拿奖的也继续，大家关注咱
1: 们的
0: 节目。
1: 那我们明后天送不送的？
0: 送，继续送。
1: 那行，那继续送，
0: 因为还有一些余额嘛。
1: 行，那就明后天我们接着送
0: 啊，
1: 大家来互动的接着给。
0: 好吧，那么获得获奖听众的这个回执的朋友啊，请按照咱们这个获奖信息时间地点和联系人联系方式都发过去了啊，咱们去感受一下咱们本地的新疆好物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啊口腔上的这种精酿的愉悦。
1: 好吧，那就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9: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9: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9: 同城转一转。
10: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烈的七月份在今天要画上句号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在上午时间来到我们的唐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咪。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啊，
0: 对，
1: 我们相聚在这里，
0: 感慨万千，是不是？
1: 我觉得充满不舍。
0: 对，
1: 因为八月开始，因为我的搭档叮当要休假了，
0: 哦，
1: 意味着三周我会独守直播间。
0: 还有就是八月份我们要迎来立秋了啊。
1: 对，
0: 如果让你再回忆一下七月份整个这个热烈的夏天当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可能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想的是这个热啊。那除了这个热之外，你还干了哪些让你这个意犹未尽或者是记忆深刻的事儿？大家可以用关键词来梳理一下。
1: 对，我打个样啊，对我来说七月份最好的事情就是快乐的休假两周。所以我玩回来了，叮当要休了。但是期许一下，八月对我来说最高兴的事情是我要过生日
0: 了。对啊，其实八月份因为我们要迎来了狮子座的这个主位的这个生日了啊。
1: 对，
0: 你看人家说马上又要迎来一段高温了，预计在8月1号到7号，以及呢是10号到13号。
1: 哎，
0: 就大家在严阵以待说哦，高温又要来了。
1: 哎，
0: 但是你看人家是这么说的啊，说热爱你的八月就已就位了。
1: 哇，
0: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就是虽然热一点，但是他是热爱我的呀。
1: 是的，你看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明天是周六嘛，高温升到了31度，周天更热情，升到了34度，但是低温之间的差距还蛮大的，拉开了啊，低温在21度，所以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
0: 对，那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下周呢就是做好迎接高温的准备。我们已经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个热天了，我觉得八月份就热这么几天的时间
1: 是
0: 不是大事儿啊。然后呢还是得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你看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呢，说就是高温强度是南江略弱，北江东江略强或持平。然后呢咱们这个比如农业方面啊，需要防范全江大部棉花玉米林果等的高温的热害啊。这是我们看到了新疆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气象的信息。对于咱们的城市里面的朋友来说，听众朋友来说，下周就是西瓜绿豆沙是不是空调扇空调都准备好啊几件套全准备好就可以了啊。
1: 对，我觉得各式各样的凉皮子擀面皮都吃起来。
0: 又得上场了是吧。今天我的同事去巴登出差啊，然后有一个活动要去谈，然后他说我现在出发去巴冈，我说巴冈有家特别好吃的
1: 凉皮，
0: 你去发现一下。
1: 对，我们一直说的我们都没有到达过啊，希望他能为我们实现一下，
0: 发现一下啊。我说等我休假回来之后咱们要一起去干活了啊，咱们先去干活，然后冲到凉皮店里面去好好的尝一下。
1: 是的，这个周末大家的旅行计划去哪里发现美食看风景避暑都可以以图片文字的方式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互动起来吧。
0: 好嘞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呢发送到我们929的公众微信号当中。咱们来看一下，你看今天都周五了嘛，
1: 对，
0: 是不是这周末的两天呢其实温度还比较舒爽啊。大家如果说是上山去还是说呢去这个看个日落呀或者到石河子去看飞翼展都是可以安排起来的。
1: 是的，今天是周末嘛我上一档节目我们的这个搭档这个同事这个小慧围城一直在说明天是张震岳的演唱会，然后我心里想我没抢票怎么办但是虽然参加不了他的演唱会，但其实在这个周末乌鲁木齐大大小小的演出很多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快乐分享一下。
0: 对，
1: 节目一开始我觉得还是要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把氛围拉满好不好。
0: 对啊，然后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有没有抢到张震岳演唱会门票的，
1: 给我们晒一下
0: 激动的心情，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对，帮我们拍一点现场的花絮
0: 你看我们补后补票的人一张都没有补上，然后呢昨天把手机又刷了刷屏，
1: 对，
0: 因为手机都已经没有信号了，然后又换个姿势刷了一下还是没有。
1: 我实话讲从他一开票我抢到现在候补了3回都没抢上。
0: 哎，
1: 说实话真的很喜欢他的歌去不了现场我们也会经常听他的歌啊。
0: 对啊，这样我找一首歌好吧。
1: 好好好，
0: 来佳妮你最喜欢张震岳的哪首歌？
1: 太多了爱我别走小雨爱的初体验再见 就在见很多很多。我记得我休假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短视频，就用的他的那首《再见》，我说、期待下一次再见，因为这次也是休假见到了很多好朋友、有同学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的歌会充满了青春阳光的味道啊。
0: 嗯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多多共享一下，比如说大家喜欢他的什么歌啊、青春的记忆里有哪些歌曲的陪伴故事啊？
0: 对，
1: 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啊，还有你看小雨跟着感觉走，
1: 对
0: 哦，太多了啊，
1: 特别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样子我稍微找一下啊，
1: 嗯，
0: 在我们曲库当中稍微找一下，然后一会儿在半点的时候给大家来一首歌，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哎呀，
1: 我觉得这首歌像谭维维站在那个内蒙的大草原，或者是在咱们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唱的歌一样，是不是？
0: 对，我还想到了这个江布拉克的这个麦田，
1: 真的是很开阔的感觉啊。
0: 对，有秋收的喜悦，
1: 哎，真的。
0: 哎，然后每次听到他的歌，我就想去乡村走一走，看一看。
1: 你看一下这周末以来，就是上一周呢，佳妮说她在公园里面看到好多的那种的露天的演唱会，其实那是属于洛宾艺术季城市户外公益演出的一部分。
0: 对，
1: 最近周末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不同的点位啊。
0: 好的，那其实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出门走一走，不要宅在家里，因为大大小小的舞台演出太多了。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站来到林管巷的烟火小舞台，在每周六周日的傍晚19点到21点，为时2个小时啊。在这个天津区的林管巷露台呢，都会有乐队的音乐会呀、老歌的演唱呀、互动的跟唱小游戏，还有烟火气的街头，都可以浪一浪、走一走。哎，
1: 这个真的很棒啊！关键是林管巷太好吃了。
0: 对对对，
1: 烟火气十足，
0: 是的。
1: 然后而且是肉量十足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肉含量超高。
0: 是，林管巷如果大家还没有去打过卡的话，一定过去走一走。现在好像就是纯步行，大家不用担心车辆穿梭。
1: 对，因为它改成了这个重新改了啊，
0: 对，
1: 改成那个步行街了嘛。所以大家如果是夏天的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去呢，你可以跟众游客一起慢悠悠的去打卡了啊。
0: 对，我就是上次遗憾说我是中午去的，然后李现是傍晚去的，完美错过，
1: 错过了现男友是吧？
0: 对，然后呢，如果大家去的话，哎，你就多仰头看一看，前后左右看一看，说不定啊，你身边就有是不是大咖经过？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也蛮好逛的啊，就是五月的江南里，因为他们有这个爱秀小舞台，每周六呢，目前是在晚上8点钟，在经开区五月广场的江南里的街区呢，会有一些歌舞啊、新疆民族服饰互动打卡秀，以及多元的艺术综合秀，它这个也是属于洛宾艺术季城市户外公益演出的一部分。
0: 对，是的，有时间大家周六啊，就明天晚上8点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1: 哎，
0: 我觉得不管啥，你只要看到咱们新疆歌舞，你的那个音乐细胞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这样的啊，
0: 是。
1: 你看上周末、上上周末的时候呢，小绿谷举办了一场落日音乐会。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落日音乐会的名字一听起来就很浪漫啊。
0: 是。
1: 那天晚上呢，我们的同事去现场啊，然后呢，他发了直播，我就迅速转了一下，我一看现场去参加落日音乐会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就大家坐得整整齐齐的哈，在听现场的演唱会。你看他这个演唱会呢，落日音乐会呢是不定期要开演的，
0: 对，
1: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经开区文旅他们发的这个宣传。一般他们会提前1周的时间在各大公号进行宣传。
0: 对，
1: 那最近还会有，会邀请比如说新疆本土的乐队歌手，来唱流行民谣、主演老歌，还有情景的舞蹈以及魔术互动，
0: 对，
1: 沉浸式去打卡户外的落日音乐的现场。
0: 哇，你看有音乐，有魔术，大

0: 小朋友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户外的这个落日的浪漫，
1: 对
0: 音乐的现场，我觉得是很嗨的。
1: 哎，
0: 嗯、
1: 还有两个地方呢，给、大家去不定期打卡一下啊。
0: 嗯，
1: 一个是人民公园，还有一个是雅山云满台的周末，小舞台。
0: 对，
1: 就是八月曲起呢，每周六的傍晚八点钟，会有王洛宾先生的经典的这个曲目的改编的一个演唱，还有呢民谣的 live show 以及全民大合唱。
0: 对，
1: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新疆本土的那个歌手叫刘楚芝，
0: 哦，
1: 他经常在这个雅山云满台会开这样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啊，哇，现场因为他唱民谣，包括呢他唱一点这种的 blues， 哇，非常的感觉
0: 特别浪漫。
1: 对，你看一下他的那个直播，就会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啊！
0: 哎，我想去
1: 啊！
0: 我已经很久，我看有几年的时间没有登过雅山了。顺便去看一场演出，我觉得特别值。
1: 啊、去爬爬山啊，微微的出出汗。到达这个山顶之后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会真的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缺乏。怎么讲，就是获得感了。你征服了一座小山峰之后，你站在这个山峰之上。为什么人喜欢爬山？
0: 对，
1: 有获得感和征服感，
0: 一览众山小。
1: 对，是的啊。
0: 对，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
1: 哎，
0: 为什么要有周末？就是希望让我们停一下脚步啊，稍微松弛一点，然后再重新赶路。
1: 对，先顿一顿，然后去看看周围，抬抬头看看天啊，然后呢发现生活的美好。
0: 以上呢都是公益免费演出，大家赶上了都可以看一看。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些付费的演出。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去现场感受一下。我特别喜欢看脱口秀。
1: 哎，我也是。昨天晚上我关注了好几个脱口秀的那个公号啊，就是它上面是每一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小段子。我就一直刷，不知不觉刷了一个小时。
0: 对，
1: 但是真的很开心哎。
0: 对，咱们新疆有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
1: 啊，
0: 特别火，叫小帕
1: 啊。
0: 哎，
1: 对，我最近刷了好多小帕的。
0: 对，他最近要来乌鲁木齐要开，
1: 真的，
0: 大家可以抢一抢啊。就在乌鲁木齐大剧院
1: 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每周六下午的16:00到22:30，有这个脱口秀笑阳爆梗之夜。它是在新疆人民剧场，就是咱们的南门剧场，
1: 建中路2号。
0: 哎，票价也非常亲民，你看48到68块钱，
1: 对，
0: 是吧？一个拌面加面，可吃烤肉的钱
1: 省下来。昨天我刚刚经过这个建中巷，刚经过建中巷，我是干嘛去了呢？就是我到建中巷的附近呢，去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那个手工糕点。手工糕点就建中巷穿到那个咱们上次去逛的那个
0: 永和巷，
1: 从永和巷出去以后呢，再到那个就是上次有一个听众说有一条特别火爆的巷子，里面全是美食。哎呀，二食堂的那个加工坊的隔壁有一家那个做糕点的店，是伊犁的一家品牌店，他们家做的这个手工的那个软软的奶酪包超好吃，一定要去买现做出来的。在二食堂隔壁啊。
0: 好，
1: 然后呢，那家店呢，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关注过，是一个朋友特别推荐的。我说在哪儿？他说在二食堂隔壁。我昨天去以后呢，我直接冲到店里面去，名字一下忘掉了，是一家伊犁手工糕点店。他们家做的那个奶酥奶酪包，软软的糯糯的，外面铺了一层豆沙，里面呢是带了一点点那个流心儿，
0: 哇，
1: 奶酪流心儿。昨天在路上我一下炫了两个，
0: 下次带我去，
1: 带你去啊。
0: 你说完以后，我觉得我吃完又把钙补上了，
1: 特别喜欢吃奶制品的东西。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把这个好吃的买上，然后呢，你在经过那个南门剧场旁边的时候，有一个梦马盒子，梦马盒子在人民书社的小窗口开的一个饮品小窗口
0: 啊，我知道，
1: 只需买一杯6块钱的杏皮茶
0: 啊，
1: 是人家给你拿冰箱里面冰镇好的，
0: 也巨好喝，
1: 巨好喝
0: 啊，
1: 你拿上之后，你冲到剧场里面再看一个喜剧的一个表演，
0: 真好，
1: 脱口秀，哇，你会觉得哇，这趟真是没白来。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这样掐着一算，奶酪包多少钱？
1: 奶酪包一个，我是按公斤买的，
0: 哦，称公斤的、
1: 就是、对，我买了一二三四好几十块钱那种，
0: 几十块钱你看再加个、哪怕买一个便宜点的，
1: 我买了一大兜子几十块钱
0: 啊，几十块钱、
1: 啊、对，
0: 再加一个48块钱的脱口秀，
1: 嗯，
0: 这个然后再顺便
1: 百元的快乐
0: 啊，对，百元快乐，
1: 百元
0: 你找到
1: 快乐啊，
0: 对，不到200块钱、
1: 啊、
0: 是不是？
1: 杏皮茶一盒，
0: 嗯，特别好，我觉得。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再往下，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大小西门，
1: 对，
0: 这边有一个再不 low 脱口秀开放麦。
1: 啊，
0: 每周六，哎，每周六傍晚的19点到20点30分、
1: 嗯，
0: 它有这个新华北路的这个欧乐新城4楼，
1: 嗯，
0: 是叫小毛驴剧场，
1: 嗯嗯，
0: 票价更亲民，39.9块
1: 啊，
0: 不到40。
1: 对，这个地方据说是新人段子展演啊，
0: 对，
1: 有一些特别新鲜的、奇新的喜剧在这表演、
0: 嗯。对，什么叫开放麦呢？就是咱们都是素人，
1: 嗯、
0: 哎，只要我觉得生活里有搞笑的事情，
1: 嗯、
0: 我能说出来，都、
1: 嗯、
0: 能登上舞台。
1: 哦，佳妮，
0: 哎呦，我都激动了。
1: 咳一下，
0: 我觉得好像差了我们两个。啥时候我们路过了、
1: 嗯，
0: 都可以上去讲上两三段。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来来来，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呢是咱们新疆国际大巴扎的艳遇大剧院，
0: 嗯，
1: 有丝绸之路千年印象的演出，
0: 嗯，
1: 每天是晚上的9点固定演出，周末会加场，
0: 嗯，
1: 在解放南路8号的大巴扎院内啊，
0: 哎，
1: 有大型的新疆民族歌舞表演、木卡姆表演以及沉浸式的民族风情的演出。
0: 对，还有一个剧场我一直想去啊，
1: 嗯、
0: 叫阿拉木汉剧场，
1: 对，它在民主路上嘛，
0: 对，
1: 嗯
0: 嗯、它最近呢在演。这个阿拉木汗在哪里文旅秀、
1: 嗯、
0: 是每个周末周六周天晚上9点开始演出、
1: 嗯、
0: 然后呢内容就是以新疆本土文旅的实景演出、
1: 嗯、
0: 融合了咱们漂亮的歌舞表演、
1: 嗯、
0: 还有民俗故事在其中，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也特别适合研学游的其中一项
1: 啊、
0: 嗯、
1: 是的，
0: 对，
1: 嗯、再说一下呢，就是7月的周末专场呢会有理想人生，
0: 嗯，
1: 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的音乐会、
0: 哎、
1: 会来到乌鲁木齐，就是纯人声的阿卡贝拉经典的曲目的演绎啊，
0: 对，
1: 票价是从80元起到380元，
0: 嗯，
1: 180块以上的票当的是买一送一，
0: 对，
1: 这个我去年去专门看了一场，
0: 嗯，
1: 纯人声的表演，
0: 嗯，
1: 很纯净、
0: 嗯，
1: 声音特别干净，真的是属于在剧院里面去听他们演唱的话，
0: 嗯，
1: 就觉得回到了大学的感觉，
0: 哎，
1: 就是很清纯，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的感觉，
0: 哎，嗯、那么其实演出真的不断啊，时间有限，我们再抓紧说一个地方，就是乌鲁木齐大剧院，
1: 嗯，
0: 在凤起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
1: 嗯、
0: 不定期的上演现实题材的话剧、原创的音乐话剧，
1: 嗯、
0: 包括小帕的脱口秀，
1: 嗯、
0: 啊，在近期都会有，票价呢是在80到480元之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啊和爱好去选择。
1: 哎，我觉得小帕的这个真的是值得为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嗯，对，还有他携几个好朋友，我记得有4个演员，
1: 嗯，
0: 都一块来，
1: 对，
0: 哎，到时候有时间能赶得上，我也想去现场看一看。
1: 是的啊，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发的信息。天降双侠说，嗯，我此刻在树上，
0: 嗯，
1: 摘无花果吃的呢，好甜呀。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在库尔勒，在巴州这边？
0: 嗯，
1: 因为我之前看到种那个无花果的，就是小院里面都是在巴州这边。
0: 嗯，
1: 啊，来来来，这个天降双侠，你给我们定个位好不好？
0: 对，然后我在想，这是什么品种的这个无花果？它是圆圆的，像小灯笼一样的。
1: 刚才我们都猜错了，
0: 对，我还一眼乍一眼看是核桃，
1: 对，我说哎，核桃吗？你在猜这个啊？
0: 因为它很圆，
1: 对，
0: 一般吃的无花果是椭圆形啊。
1: 对，还有呢，这个灰太狼说，哇，为什么你们俩每个月都有休假啊？不是啊，我们是年假。
0: 什么叫每个月？
1: 我们的年假呢，是因为放在暑假，是因为我跟佳妮都是有孩子啊，
0: 对，
1: 基本上就家长嘛，
0: 嗯，
1: 最大的愿望
0: 是
1: 在放假的时候带孩子能够就休息啊，带他去玩一玩，
0: 对，是
1: 所以
0: 一年一次的年休假，
1: 啊、对，年休假啊，
0: 对，
1: 哎，好嘞，
0: 要
1: 来看一下，
0: 每个月有一次，我们俩开心死了，
1: 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的节目如果听众互动奖，我们经常有听众互动奖，哎，
0: 有啊，昨天才发过相声票，
1: 对呀、啊，
0: 今天也有，
1: 啊、
0: 我们不要着急呀、
1: 啊，
0: 等一等，半点之后给大家发奖啊，
1: 来来来，我们稍后呢进个半点报时，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有礼物送给大家，
0: 好嘞。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半点时间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哎呀，放了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啊。
1: 对，
0: 张震岳和黄子弘凡一起合唱的推开世界的门，
1: 哎，
0: 杨乃文的原唱，然后他俩翻唱的，我觉得翻唱的感觉格外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送给大家来听一下有故事的歌曲。
1: 哎，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发奖呢。
0: 嗯 嗯， 嗯，
1: 谁说我们节目没奖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对，我们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周末大家去哪嗨，去哪逛，去哪玩，去哪里研学，去哪里带着孩子们露营，
0: 对
1: 啊，你的美食新发现，还有就是去到的心中向往的地方，只要有文字或者图片发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会选出两位朋友获得红星相声社的相声门票。
0: 是的，红星相声社啊，
1: 哎，后面叫什么来着，
0: 嗯，新疆、
1: 哦、红星相声社，
0: 天天天逗您乐、
1: 哦、天天逗您乐、
0: 哎、对，
1: 那
0: 好嘞，
1: 我们就发就简单一点啊、逗您乐好不好、
0: 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周末的时间、正好也是趁着下一轮高温来临之际、咱们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交流一下，比如说你准备去打卡的地方还有美食都可以来说一说。我这两天呢都在做攻略，就是因为我下周要8月3号我要启程去泊湖嘛、
1: 来来来说一下你泊湖咋样。
0: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去的是这营地呢是一个校园，然后肯定在校园里面要住上两天，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咱们曾经的校园生活、
1: 对，重返学生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两天的时间的三餐都是在校园里面吃的，我要去吃 学校的大食堂
1: 学生餐
0: 学生餐。然后呢第三天开始呢我准备到泊湖县城里面去逛一下，泊湖县城，然后呢还想去趟烟耆县城，据说离得都不是很远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自驾到大河口、去走一下最美的那个大河口那节的环湖路，其实整个环湖我是走过的，前年走过的，但是呢今年大家说现场的气氛不一样，因为你10月份去和8月份去的现场是格外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我想去感受一下盛夏当中的泊湖。
1: 对，我记得我有一年夏天去过、然后博斯特湖你进去以后你看到那个沙滩还有那个太阳伞的时候、你说哇小三亚
0: 啊，对对对，
1: 三亚风光，
0: 是的，
1: 因为有湖、我们可以乘坐快艇、然后去玩水上项目，
0: 对，
1: 然后它还有户外的那种游乐场、也可以带孩子耍一耍。
0: 还有就是上次去的时候呢没有去马兰军博园、因为错过了嘛，没时间很紧张、
1: 一定要去，
0: 这次想再去一下。
1: 我当时有点那个啥、遗憾的就是那个28自行车扫码我扫半天没扫出来因为当天我们遇到了大风天气，因为安全。
0: 你为啥扫28自行车？
1: 因为我小时候骑过啊。
0: 你要骑自行车去马兰军博园去参观吗？
1: 这是有一段美好的故事。当年妈妈出嫁的时候，外公给妈妈送的比较值钱的嫁妆有两个，第一个是上海牌的手表，妈妈带到了现在，还有一个就是28自行车。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学自行车的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实在是太远了离学校、我就要发誓我要把那个28自行车拿下，
0: 学会
1: 我当时的个头不高小学嘛、我记得4-5年级，然后那个杠子我上不去。

0: 且工作人员说为了安全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没扫成功。但是他有区间车，
1: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徒步走，
1: 嗯，
0: 要么就是骑着二八大杠，
1: 嗯，
0: 然后转整个园区，会有不同的收获。
1: 嗯，
0: 会特别好。
1: 对啊，
0: 嗯，
1: 这就是我这几天去的这个行程安排。
0: 对，
1: 然后呢中间就是穿插着就是逛吃逛吃。
0: 是的，
1: 哎，好吃的我还没有特别的发现啊。
0: 然后，嗯，君博园的文创雪糕，
1: 嗯，
0: 你和小朋友一人来一个
1: 啊，
0: 嗯，它有蓝色的海洋味的
1: 啊，
0: 嗯，还有淡淡粉红色是草莓味的，上面就写着君博园。
1: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哇，又研学了，又吃到好吃口味的雪糕。
1: 嗯，这一段佳妮曾经都没有分享过啊。
0: 对，因为我去的地方太多了。偶尔会忘记
1: 这段没有分享过，
0: 嗯，
1: 这个行程安排放在了这次去博湖的这个时间段当中。
0: 对，
1: 回来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还有一个地方，
1: 嗯，
0: 我是去了再想去的，就是罗布人村寨。
1: 罗布人村寨
0: 啊，一定要去，里面有，
1: 嗯，
0: 你看有胡杨，
1: 嗯，
0: 有沙漠，有骆驼驼队，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看到塔里木河，
1: 嗯，
0: 非常的漂亮，而且还能看到百岁老爷爷，
1: 嗯，
0: 在那里呢，他会亲手刻这个木舟，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很惬意，它有民俗有文化，
1: 嗯，
0: 哎，又有自然的风光。
1: 对，再要不然我坐火车再打卡一趟库车，然后都到库车了，要不然喀什再来一下。
0: 喀什
1: 越走越远。
0: 对，喀什古城值得一去啊，
1: 嗯，
0: 然后有圣，这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开城仪式，
1: 嗯，
0: 非常精彩的歌舞表演，
1: 嗯，
0: 而且呢还能吃到性价比很高的鸽子，这个美食。
1: 越走越远啊。
0: 对，
1: 就我目前的攻略只做到了博存湖。
0: 鸽子汤面一定来一碗，
1: 再往下还没做到呢啊！
0: 对，
1: 今天回家再看一看，
0: 完全可以实现，毕竟三周假期呢
1: 啊
0: 啊，
1: 嗯嗯嗯，可以考虑一下，
0: 都去上
1: 啊，
0: 别闲着。
1: 大家说，哦，我叮当你年假时间长，证明我是一个
0: 工龄长的
1: 老员工，老员工。
0: 对，是的。
1: 好嘞，
0: 嗯，
1: 来，我们今天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周末的时间啊，你发现的这个好去处，特别棒的打卡的好去处，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红星相声社的相声票一张啊！
0: 哎，是的，嗯，我们将送出两张，每人一张，价值100元啊！大家其实周末去看看相声，看看演出，收获了，嗯，快乐也是非常好的。
1: 哎，把这个地址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就在这个花田小镇的一楼，
1: 嗯，
0: 青青盒子剧场。
1: 嗯，
0: 其实来到这个天津北路这个花田剧场一楼，就可以看到巨幅的这个海报，
1: 嗯，
0: 上面写着新疆红星相声社，以罗老师为核心的这个演员，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海报照片，你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红红火火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进去以后就是红星相声社了。
1: 对啊，
0: 嗯，
1: 你看三十给我们分享了什么？
0: 嗯，
1: 三十分享了一张照片，
0: 嗯，
1: 我看一下，
0: 哎，
1: 哦，好美的这个景观大道，它是往那个就是新疆大剧院走的方向，
0: 嗯，
1: 然后呢拍了一张在路上照的照片，
0: 哦，
1: 前方是金灿灿的新疆大剧院，
0: 嗯，
1: 啊，
0: 是的，
1: 说皮亚大厦，
0: 嗯，
1: 然后呢，哎，你这个是哪天拍的？感觉像刚刚下过一场雨一样啊，
0: 对，
1: 感觉空气都很澄澈，然后呢，这个底色也非常的好看，
0: 嗯，
1: 干干净净的，
0: 哎，
1: 这是哪个方向往这边走呢？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哎，对，
1: 这个角度拍的照片还真的很不错耶，
0: 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天气很好，
1: 嗯，
0: 哎，其实说到新疆大剧院，它也有经典的两个演出，有时间大家周末去带着家里的老人小孩去看一看，
1: 对，其实它也有新疆婚礼秀的一个演出，嗯，
0: 对，有新疆婚礼，
1: 哎，
0: 还有这个千回西域，
1: 嗯，
0: 非常经典的演出，
1: 嗯嗯嗯，好嘞啊，感谢三十的分享。有朋友说呢，特别想去石河子看一下非遗秀啊。
0: 嗯，
1: 其实你可能是被那个八一糖厂种草了，是不是？
0: 是。
1: 去看他那个工坊。
0: 嗯。
1: 周末时间两天时间，我觉得可以。而且这周末的天气也不错，没有那么热。你再打卡一下咱们的石河子的凉皮，还有呢，
0: 嗯，
1: 两只小山羊家的拌面。
0: 嗯。
1: 然后呢，再把咱们的石河子的城市街区去浪一下，我觉得两天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是的，
1: 嗯，
0: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这个周末的这个出行计划，
1: 嗯，
0: 哎，我们为大家送上相声票啊，
1: 哎，
0: 接下来我们要承诺一下刚才没有实现的心愿，就是张震岳的歌要来了，是不是啊？
1: 还要听一首呀，啊？我刚放就是张震岳的歌曲，
0: 好，
1: 还要来一首吗？
0: 其实就是没有
1: 一首，
0: 不管是谁的歌，音乐，
1: 嗯，
0: 我觉得要分享给大家，
1: 啊，我给大家找一找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导播林芳姐说，哦，图片是乌昌快速。的南向北，
0: 哦，
1: 就是往昌吉方向走，
0: 对，
1: 可以拍到这么美的照片。
0: 嗯，

0: 感谢三十，每次在路上都认真聆听之外，还会和我们一起互动啊。
1: 这有的时候就是构图特别的
0: 对
1: 关键，因为在行进过程当中能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可以啊，
0: 嗯，
1: 有发现美的这种的一种的这个状态啊，
0: 嗯。
1: 特别感谢三十的分享。来来来，
0: 好，
1: 张震岳的歌曲。哎呀，佳妮，我都知道你想听这首歌。来来来来来，
0: 现在放是不是有点早？
1: 安排，
0: 先听为快啊。
1: 好嘞，
0: 好。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

0: 今天迎接周末的时光，我们放了好多凄凉的歌曲啊，看到大家的推荐，有朋友说我要去达坂城区柴屋铺街的那个白杨沟村
1: 啊，
0: 哎，你去过那，你听过那个苏拉夏河沿线了没有？听过了吧，
1: 听过，
0: 就是有一个苏拉夏河谷，
1: 对，
0: 人家说就在达坂城的这个就是在区里面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离市区60公里左右，有朋友说你可以导航直接搜那个白杨沟村或者是天山下漂流露营地，就把你端端的带到沟口了
1: 啊，
0: 景色倒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啊，
1: 蓝天白云，
0: 哎，对，而且呢人家说这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呢，没有被完全开发，没有景区大门，没有售票处，没有观光车，就是一条非常完整原本的山谷，溪流从山里面流出来，两边长满了云山胡杨和野生的沙棘林。其实在这个达坂城区，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探索过，
1: 是的，
0: 你
1: 从春天说那里有个湿地公园，
0: 啊，
1: 到现在都没有去打卡过。
0: 不过那个次胜林我倒是前几年经常去，但是呢苏拉夏河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啊，
1: 对，
0: 这倒是一个在周末的时间可以去探索的好地方，
1: 是，就是非常的安静，它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有时间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0: 人家说沿途可以看到好多野蘑菇，就是别摘啊，你看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沟里的生态非常好，
1: 还有
0: 而且小松鼠也不怕人，
1: 对，还有一个付费项目也可以体验漂流，
0: 就是大家可以搜一下天山下漂流露营地，
1: 对，
0: 说有3公里的一个山水漂流道，有单人船和双人船，
1: 对，
0: 顺着漂流飘下去，说很清凉，
1: 把自己家的那个啥天幕呀帐篷带上
0: 啊，
1: 还能露营，
0: 对啊，因为这个地方的温度呢据说比市区里面会低8到10度呢，市区如果在下周40度的时候呢，沟里大概是30度左右，树荫底下非常清凉，
1: 是，
0: 哎，大家把这个地方可以去标记一下啊，要不然你就导航一下这个漂流地，因为它可以非常精准，因为它是一个能够去漂流的一个景点嘛，
1: 对，
0: 把它定位一下，然后呢去找一找，说不定呢在下周我们高温天气来临之际呢，大家可以找到一个特别能够去清爽的好地方，叫天山下漂流露营地，
1: 是的，这个周末就是温度会不断的攀升，所以大家都能够去到这样一个心之向往的避暑的地方，
0: 哎，顺便呢你可以把什么东沟的河谷次生林打卡一下
1: 啊，
0: 达坂城古镇呢去看一下这个生土的古城，王洛宾先生的音乐艺术馆，门票是35块钱，路过的时候呢拍一拍大风车
1: 啊，
0: 再去看吃一顿柴屋铺的辣子鸡，柴屋铺湖也可以，有时间去逛一下，
1: 其实到傍晚的时候去盐湖拍拍照，出出大片，什么叫做天空之境，感受一下啊，
0: 就这个周末最好去啊，因为下周我们会迎来高温天气，达坂城方向因为一马平川的，没有特别多的遮挡的地方啊，这个会比较晒啊，
1: 好，
0: 这是给大家给的推荐，非常感谢啊，
1: 哎呀，最后一点时间了，要休假的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两句，
0: 哎呀，不了啊，这个正常进行就行了，正常进行，
1: 预告一下啊，下周的节目呢我们还会有这个项目票送，而且还会有一些精彩的这个吃喝玩乐游购娱的好地方推送给大家，
0: 对，
1: 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11点的同城转转节目，
0: 是这样的啊，因为高温天气在下一周嘛，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防暑降温，当然我因为休假的这段时间是佳妮一个人在同城转转啊，然后希望有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集合，跟他一起来分享啊，一起快乐度过8月份好吗，
1: 对，和我一起互动，还有惊喜礼物相送，
0: 是。

0: 敬请期待下周精彩的节目。
1: 好嘞，来来，这首歌非常好听啊，是陈楚生和王以太共同合唱的《旅途》，我们在此刻也把它分享给大家。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时间送给大家，也祝愿大家周末快乐。
1: 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家。

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个时间段为您播出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博物馆讲解员方舟。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走进素有“金山银水”美誉的阿勒泰，探访一座承载着人类滑雪起源地文化印记的博物馆——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又称阿勒泰地区文博院。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是位于阿勒泰市团结南路193号，是一座集收藏、陈列、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博物馆总面积啊达到了6416.08平方米，布展面积呢是达到了2331.95平方米。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始建于1993年，那么它的原名啊叫做阿勒泰民族文物陈列馆，那么在1996年的时候呢更名为阿勒泰地区博物馆，2012年新馆建设项目立项，那么在2021年5月18号正式向社会免费开放。对于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它的馆藏文物以及陈列的展览，很多朋友呢会非常的关注，包括它的镇馆之宝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上半时段会为您做一个介绍，那么在下半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将会呢特别

连线啊。今天阿勒泰地区文博院馆员卓雅巴赫提，那么会请他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对于游览博物馆又应该怎么去玩，怎么去感受，怎么去聆听历史的声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阿勒泰之歌，来自易烊千玺，一起来通过歌曲认识阿勒泰，了解金山银水的阿勒泰。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解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博物馆讲解员方舟。那今天呢，我们文物里的新疆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进素有金山银水美誉的阿勒泰。在那里，我们一起来探访一座承载着人类滑雪起源地文化印记的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如果说前往阿勒泰去旅游，除了去欣赏沿途的风景，领略这个美景之下，那么一定要抽出时间去到阿勒泰地区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那里有很多值得你去看的馆藏文物。那么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这个现有馆藏文物呢，是达到了579件。那其中啊，国家二级文物呢是有21件，国家三级文物35件。馆藏类型非常的丰富，那么主要包括有石器、陶器、青铜器、金器、铁器的各大门类文化遗存。馆内啊，最早的文物为发掘于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内的各类石器，距今啊约有4.5万年。那么包括呢，我们曾经去过吉木乃，到这个通天洞遗址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古人类在这里生存的印记。而且呢，距今约4.5万年的通天洞遗址内还有很多啊，就是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所留下的印记。那么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特色的藏品还包括像有草原石人、鹿石、岩刻画等，彰显了阿勒泰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那么进入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怎么来游览，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那么对于阿勒泰地区的陈列展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么主展区呢，设有金山史韵和金山岩画两大主题陈列。那么基本陈列啊，包括了像阿勒泰地区历史文化陈列和阿勒泰地区岩画展两部分。博物馆啊，这个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打造了 AR 文物识别互动小程序、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互动平台等智慧化项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拥有多件镇馆之宝。你像十八尔窟勒鹿石，那么基本啊是在这个春秋时期，也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是从清河县移至馆内。还包括呢，就是喀因纳尔二号墓地一号石人，那么据考古发掘呢，是处于夏商时期，那么可以说呢是积聚这个切马尔切克文化石人的典型代表，以及啊融合了中原和西域文化特征的金马世界。那么据这个考古发掘呢，是两汉时期属于国家二级文物。可以说啊，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值得一提的是金翼兽饰还是这个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就是它这个馆标的设计来源。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认识阿勒泰、了解阿勒泰、走进阿勒泰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所看到的，你比如说这个迷你短剧《我的阿勒泰》，那么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了解了阿勒泰、走进阿勒泰，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也能够在这里了解有关于阿勒泰地区的历史的发展历程。那么接下来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于是在《我的阿勒泰》迷你剧短剧当中所演唱的那首《月光》。

这是由于是演唱的我的阿勒泰的这样一首主题曲月光哈。其实呢这首旋律啊，当时他的这个原创作者伊尔波利当时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那真的是把自己啊置身于阿勒泰的美景当中，然后呢坐在月光下面，然后感受着这个月光洒在草原上，然后望着远方的山，想着关于身边的点点滴滴，那考虑的永远是关于阿勒泰在这个历史的沿袭过程当中，那么所感受到的历史的厚重，所以说呢也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呢现在再去听来，可能它已经不会是在流浪当中的这样一个韵味，但是当你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又能够把你的思绪拉回到阿勒泰的每一个景色当中，把你会拉回到关于阿勒泰的所有的故事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上半段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参观啊。那么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时间，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是免费开放的，它是在每周二到周日正常开馆，周一呢是闭馆的，那么节假日呢它的开馆时间呢会另行再做一个通知。那么夏季的开放时间呢基本上为早上的10:30到19:30，那么基本上是到了这个7:00的时候也就会停止进馆了。那么冬季的时间呢是在10:30到19:00，一般呢是在18:30停止进馆，那么中午呢是不闭馆的，而且呢就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这个行程，一定是要在进入到阿勒泰市的时候，你包括我在走的过程当中，我选择走这个阿合嘛，就是从阿勒泰市往这个禾木在走的过程当中，去欣赏阿勒泰的这个一年四季不同景色的这种壮美之外，那么一定要给大家抽出一点的时间，让你去进入到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那么在阿勒泰市的时候呢，在这里做一个驻足，去感受一下历史的这份厚重，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文化，感受一下历史的积淀。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确实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刚才也通过微信在和我们做一个交流，说今天听今天的节目感觉好像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这个阿勒泰，就是我的阿勒泰的那部这个迷你剧的情境当中去，感觉这会儿啊一定要准备把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所以说呢其实周末啊阿勒泰地区博物馆是不闭馆的，那么抽时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最后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上半时间段当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在网络当中经常会听到，因为我选择走阿合的时候，我去阿勒泰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让这首歌陪伴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西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塔城晴，32度到19度，伊宁晴，34度到19度，伯勒晴，33度到19度，克勒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吐鲁番晴，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34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
1: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博物馆讲解员方舟。那今天啊，我们在《文物里的新疆》提前呢已经带大家呢走进了素有“金山银水”美誉的阿勒泰，探访了一座承载着人类滑雪起源地文化印记的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又名阿勒泰地区文博院。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也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电波当中啊，将会特别采访的一位好朋友，那么在电波当中会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特别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也就是阿勒泰地区文博院馆员卓雅巴克提。那卓雅呢是阿勒泰地区文博院的馆员，他硕士毕业于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修考古学与博物馆学。那么在2021年的4月啊，他参与了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开馆前的陈列布展、文物台上梳理、讲解词撰写等等的筹备工作。那么曾经啊，卓雅说的一句话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来往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展望的是一座城的未来。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我身边啊，卓雅就像一位才女一样，她不仅仅是在了解历史，那么主修包括像博物馆学还有考古学，那她曾经呢对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呢，

0: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要有请卓雅跟大家见面哈。卓雅，上午好。
1: 上午好，何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卓雅好。其实我刚才在说啊，在我们的身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看、去感受的。那么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总体情况。因为对于可能我刚才所说到的，毕竟只是点点滴滴的，那对于您来说更有发言权。那么博物馆的历史沿革、整体规模以及它在阿勒泰地区文化传承当中所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方老师。是这样的，我们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它对我来说既是一个新馆，又是一个老馆。实际上我们阿勒泰地区在1993年就成立了民族文化陈列馆。
0: 啊，对。
1: 在1996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就是更名为了现在的地区博物馆。然后我们的老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之前的博物馆呢，它是坐落于现在的地委行署的这个院子里。
0: 对。
1: 随着我们说的这个新馆建设呢，在2021年5/18，也就是我们的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我们地区博物馆的新馆正式投入使用了。这个也是我跟我们博物馆，就是我能够来到我们博物馆为我们博物馆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0: 对。
1: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新馆呢，它的占地面积包括展陈布展面积跟之前都是有一个这种指数级的翻新。就比如说吧，我们博物馆现在的整个的院落的占地面积是在6400多平方米，而我们的这个布展面积呢，也就是我们整座楼我们是分为1到4层，我们布展呢集中在1到3层，布展面积呢就能够达到2300多平方米。
0: 对对
1: 对，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新馆和老馆的这种能够感受到它的，不管是布展还是选址还是展陈内容上，都是有一个翻新的。
0: 对。
1: 而我们现在呢，博物馆的这个馆藏文物总数呢，也是达到了579件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哎，博物馆有哪些珍贵文物啊？我们说珍贵文物呢，就包括着我们的国家二级、国家三级，还有着国家一级的珍贵文物。而我们阿勒泰呢，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则有着国家二级文物是21件，三级文物呢是一共有35件。
0: 对。对，其实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之前呢，我拿到的一些资料，我在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我说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它的这个馆藏文物啊，非常有特色。那么像大家所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些纪录片当中，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可以看到的，像草原石人，还有那个鹿石，包括岩画啊，包括岩画。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岩画呢，它经常可以看到，而且呢，去追究这个古代的时候的，你包括就是咱们说的，从这个人类滑雪起源地来说，就是因为在岩画的记录当中所看到的，那么古人他们在这个用这个树木的这个木皮，然后呢裹上这个兽毛，然后呢兽皮嘛，就做成了这个最早的这个滑雪板。所以说呢，这些岩画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它更多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它像一个历史的记录哈。所以说呢，这都是阿勒泰地区独有的这个文化符号。所以刚才您跟我们说之后，现在真的是勾起很多好朋友的这个关注。那么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包括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你像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有哪些，而且这些文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
1: 对，其实刚才方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阿勒泰地区就是很有特色的石质文物，就包含了我们的鹿石、石人，还有我们的岩画。我们人类滑雪起源地的重要印证之一，就是来自于我们阿勒泰市敦德包特洞穴彩绘岩画当中的一幅画面。就是我们说岩画，它实际上是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行为逻辑去理解的话，岩画实际上就是古人的一个朋友圈，或者是古人的结绳记事过程当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岩画的创作主题，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敦德包特我们早期先民冬季外出狩猎的场景，还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富裕县唐巴勒塔西洞窟岩画，它当中呢是绘制了日月星辰的符号，而且它的选址呢

0: 当中，可能是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或者是看到了一些自己尚且不能理解的场景，又或者是像我们，哎，今天我们外出狩猎了，我们狩猎归来，或者我们狩猎过程当中的这种阵型，我们说谁是指挥，谁负责围猎，这些呢都被古人用最巧妙的或者是最直接生动的形式用原话表现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首先我们馆内以及我们阿勒泰地区这个蕴含的最有特色的文物，那就是原画了。
1: 对对，其实
0: 其次呢，石质文物里面，就像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玉石和石人，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北疆大部分地区，石人和玉石都是这个我们说相对来说数量比较集中且丰富的。
1: 对，
0: 像我们阿勒泰地区呢，我们馆内就有一个目前我们在断代上年代最早的开纳二号墓地一号石人，
1: 对，
0: 同时还有着我们这个，因为它的年代断代是在夏商时期，
1: 夏商时期，对，
0: 对的，我们石人的这个年代呢是从夏商时期一直延续到了隋唐，而在我们博物馆内呢还有着我们说隋唐时期的唯一一位女性的石人，又称这个侍女石人、托干代石人。
1: 哦，对，就是很多朋友就一直在说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石人呢，他会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是曾经在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他也能够看到。那么这个石人对于很多来说的话呢，包括就是你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是作为古人当时这个做，或者说是这个石人的这个意义是在做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历史故事？我现在特别好奇。
0: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夏商时期的石人，我们又称这个夏商时期阿勒泰地区具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特点的千马切克文化的这个代表性的典型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像我们夏商时期的石人啊，它呢是集中分布于这个早期先民墓葬的东侧，同时呢这尊石人呢它的面部还是朝向东方的一个位置，这个呢是不仅在一个墓葬当中出现过，在很多的地表墓葬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布的特点，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夏商时期的这个千马切克文化特点的石人呢，它面部都是这种呈桃形的面部，同时呢是刻画出了眉鼻，还有呢我们的嘴部是以这种就像小杏子一样，就像我们轮胎小白杏一样，这种很圆润的小的嘴型。同时呢有的时候为了区别我们说石人的男女性别，在男性石人的鼻子下方呢还会有这种一字形的胡须，这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是将我们说人形的基本的面部特征进行了刻画。而在我们脖颈向下的地方呢，还会根据我们说这尊石人它不同的社会属性啊、身份地位啊，进行不同的装饰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开纳二号墓地一号石人，它的脖颈处呢是这种深浅不一的凹点纹，就像是带了一圈这种项链一样，就像这种对圆点覆盖在脖颈处，就像带了一圈项链一样。而像我们博物馆地基石人呢，它则是在我们说在它的面部有这种三角纹，就是在面颊深处有三角纹，而在它的身上呢则刻画有鹿啊、马啊这样的岩画。所以就是我们说这种夏商时期的千马切克文化石人，它的组合类型不同，能够反映它的社会身份属性也不同。而根据我们对于千马切克文化石人的这种梳理和汇总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专家在进行解读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告诉我们，实际上千马切克文化石人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说氏族部落当中有一位比如说是深受人们尊敬的长者，或者是在战斗当中，在这种战争当中留下了功勋的这种英雄，为了缅怀和祭奠他们，然后呢在他往生之后给他这种用石质文物敲刻出了这一尊石人像，同时呢是立于墓葬的东侧，也是后人们，就是他们氏族部落的后人们为了缅怀他们而树立的一尊，我们说现在可以理解为像 这个纪念碑、人形像、这样的一个目的和作用。

0: 是是，所以他这就是他是像一个历史的沿袭，而且就是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确实他在墓葬的东侧，而且呢石人，他的所有的这个面部都是就是朝向这个东方哈，就是阳光升起的地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他们心中所向往的地方。我觉得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是历史它就像一个传承，它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博物馆在保护的过程当中，它也能够去讲好这个历史故事，而且让大家确实能够了解到这个在文物背后啊所看到的、所折射出来的、大家所去关注的这个点。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像岩画呀、石人啊，还有就是路石，很多人在问这个路石，它是什就是什么是什么，它会和这个石人有什么区别吗？
1: 像路石啊，我们说同样都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石质文物，它呢也是在石头上，对于不同的这个类型特征进行刻画。我们说石人，这个字面意思上就是在石头上刻了一个人。
0: 对。
1: 而我们的路石呢，是分为典型和非典型的两类路石。就像我们最典型的这个典型路石，是在我们清河和富宁县陕西中发现的这一批，而我们博物馆内呢有一尊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它叫十八耳库勒墓石，它的上方呢就是刻画了5只头部向上飞翔状的这种鹿的形象，而在顶端呢是有一个圆圈纹、横线纹，而它的下方呢则有一个头部向下回首的鹿。这个就是我们说鹿石，我们字面意思上理解。它的最表象的一个特征，就是一块长条状的石头上刻画有鹿的特征。而我们说这个鹿石，它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能够来到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话，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说这些鹿的形象，是这种奔腾向前，它的这种肢体躯干呢是呈这种飞奔的样子，而它的面部呢，我们说鹿的嘴，又做鸟喙状，又细又长，是向上扬起。而鹿角呢，就是那种非常圆润饱满的树枝状的鹿角。所以根据我们说，在不同的鹿上面做的这种表达，首先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这个早期先民，也就是说鹿石集中出现的年代呢，是在公元前六到公元前9世纪。首先，这个时期阿勒泰地区肯定鹿这个我们说生态资源、生物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0: 对，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他们当时选用鹿，或许是作为这一个某一个氏族部落的族徽或者是族号，也就是我们说他们以鹿象征了整个氏族部落。就像是我们说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龙一样，实际上呢，龙的形象上也有很多不同动物的一个符号。这个就是当时早期先民的一个智慧集中的一个点，是以动物作为自己的符号。第三呢，我们说鹿石的这个制作的一个契机，实际上是早期先民在原始崇拜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崇拜，也被学术界称为呢萨满教的萨满崇拜过程当中，天地人之间的交互的一个法器，又称祭器。所以大家可能对于我们新疆啊，或者是北方草原大部分地区，萨满教可能有一个比较形象的理解，就是我们说有一位萨满巫师，他手上持着鼓或者是一些铃铛，在原地呢是进行一些祭祀的行为。他在这个祭祀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鹿石就是充当了天地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传达的这样一个作用，
0: 算一个桥梁。
1: 对，它是我们这个沟通的桥梁。实际上我们想啊，鹿是我们说北方草原大部分地区能够看到的食草动物里体型较大、较为优美的一种动物，而它的嘴部呢是作为了这种鸟喙状，就像鸟的嘴一样，又细又长，实际上呢是象征着我们的这批，我们的这五批刻在鹿石上的鹿，能够像鸟儿一样，将我们人间最美好的祝愿，通过鹿石、通过萨满祭祀行为，能够传达到上天，而同时呢，能够将我们最美好的 这个住院传递给

0: 为人世间。
1: 是。
0: 实际上呢，在原始宗教崇拜原始的萨满的宗教崇拜过程当中，鹿石可能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很多人在说这个鹿啊，其实他们说就是自古以来呢，作为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啊，其实鹿是一个瑞兽。那么它的寓意是，就是古人在表达美好愿望，经常会用到这个鹿嘛。咱们说福禄寿，可能就是把这个鹿啊也是融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就是文化或者说是历史啊，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它会永远会把就是美好的、最美妙的会传递下去。那么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咱们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这些镇馆的这个作品当中啊，确实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我觉得站在那一刻啊，好像你可以去对话历史，你可以看到在眼前呈现出啊，这个几万年前、几千年前，对不对？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古人那么可能会看中这个石头，觉得这个石头就它能够就像一个心当中最最美好的寄托。我会把我的英雄刻在用另外一个石头去把它凿凿凿，用石头去凿出一个石人来，然后呢？就会把一个小的，然后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游牧过程当中，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狩猎过程当中，那么休息的时候，在石窟或者在石洞当中，然后呢，在岩画当中，把今天就像您所说的一样，我的朋友圈记录下来，我曾经来过这里，我看到了大家这个滑着这个咱们说滑着雪橇，就是古人滑着雪橇走下来的时候，我在这躲避风雪，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狩猎的过程当中，我们用雪橇把我们受到的这个猎物运到山下去，然后呢，给整个部落或者给整个这个族人们带来食物，它好像就真的是像一个历史的演变。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大家特想去看，特想去感受一下。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参观，那么您就是从您的角度来推荐的话，给大家最推荐大家去看哪些展品或展览？
0: 如果说大家来到了我们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的话，首先我推荐大家先要了解的是我们通仙洞遗址，也就是阿勒泰地区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之光，也是我们说将我们新疆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推进到4.5万年前的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
1: 啊、哦，对对对，我曾经去过，就是吉木乃的那个通天洞遗址。就是因为他是要走嘛，就走山路走上去之后呢，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还可以看到就是古人类在那个时候生活的时候所留下的一些痕迹，是就包括可能那时候古人已经开始就使用火，好像用石头去打火，对不对？打出的火之后呢，在那里开始去把就是咱们说受到的猎物啊，开始用火去把它烧制一下。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就是一种值得去看的点。那还有呢？
0: 像我们顺着石器时代继续往下走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夏商时期的切马尔切克的考古学文化了。这个也是十分推荐大家参观或者说观赏的一个点。同时呢，也是强烈的推荐大家能够仔细的观察我们每一尊石人，然后呢是能够为他想象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石人故事。我们走过了夏商呢，就可以来到了周秦时期。周秦时期我强烈推荐大家想要看的就是崩塔勒德墓地当中出土的金器。
1: 出土的什么？
0: 金器，就是黄金。
1: 哦，金器。
2: 对对对对、
1: 啊、
2: 我们说金山银水阿勒泰，
1: 对对对，
2: 而我们民间呢又有着阿尔泰山脉72道沟，沟沟有
1: 黄金
2: 的美誉。对，所以我们说崩塔勒德遗迹当中出土的这些黄金制品啊，真的是件件闪耀夺目，更能够让大家切身的感觉到，哦，金山银水名不虚传。
1: 对对对，是。所以说其实刚才您在推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啊，它可能随着就是现代我们去参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刚才对于卓雅来说啊，就最好的一个推荐就是大家沿着历史的脚步去，沿着历史的这个脉络去看，我觉得可能就会感受不一样啊。那所以刚才咱们说包括去体会到了精气，可能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抽出一天或者抽出半天的时间，要好好的去走，好好的去看，不能那个走马观花的，你没有办法完全和历史去对话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推荐大家，如果说去阿勒泰旅游，就包括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走阿河，你在阿勒泰市停留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到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这个历史的演变哈。那时间感觉好像过得特别快哈，最后我想就是请卓雅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博物馆

0: 具体的开放时间，以及我们需不需要办一些预约呀，或者什么一些这个手续这样的一些，能够方便大家去安排一下到博物馆去走去看的这个行程。
1: 嗯，好的，那就我们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呢是周二到周天全天免费开放，
0: 全天免费。
1: 我们呢每周，对，每周一是例行闭馆的，就是我们说周一的时间是不对外开放的，这个和我们全国其他的全国其他的博物馆实际上
0: 是一样的，
1: 作息时间是一样的。
0: 对
1: 对。然后呢我们每天早上呢是10:30开启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之旅，而到下午呢分为冬季和夏季令时，就是大概在我们7:00到7:30之间，我们冬夏季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停止入馆的时间。游客朋友们如果来到我们阿勒泰市的话，您要乘坐公共交通，选择我们125路的公交车，在体育馆站下车就可以了。而我们要是这个使用自驾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的话，我们导航至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就可以啦。
0: 哦，所以说呢就是大家，而且就是这是很方便的哈。那刚才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需要办一些比如说提前预约，还是怎么样去操作这些事儿吗？
1: 哦，我们现在博物馆已经这个开放了预约的系统，也就是说大家免预约了。只要大家现场我们做一下这个简单的登记就可以。
0: 哦，就是在门口可能比如说扫码然后做登记就好了。
1: 是的，是的，我们不需要扫码，在门口做人工登记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说，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能够为了尽快的让大家就是减轻我们之前的预约和登记的一些复杂的程序，现在呢就是直接入馆就可以进行参观了。
0: 是是是，非常感谢卓雅啊，卓雅，你看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到这儿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可能还有这个20多秒的时间了，所以说感谢你能够在今天忙碌的时间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带大家呢一起走进了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卓雅，我们就先到这里，祝您工作顺利。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您，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谢谢卓雅，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

0: 观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尔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心，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文娱动态，带您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聆听节目，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来聆听节目的高清网络直播了。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一位外国歌手翻唱的中文歌曲，所以咱们就来猜猜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今天有点难度啊，来猜猜看这首歌的原唱是谁。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然后发送答案，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你都无法相信这是为加拿大歌手演唱的中文歌曲，他这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爱热爱啊，这个程度让他把这首歌演绎的听着普通话非常的标准了。那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我们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罗罗、声乐课代表刘武双、活泼可爱 AAA 帽子、不许哭 Smile 飞起来、 A 半分力貌式，还有芳芳、蓝宝石、燕子包包批发 B 杠幺二二、狼，还有 H Hi Vivi。第一个回答正确这位朋友就是罗罗了，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原唱是邓紫棋，但翻唱的这位歌手呢，他叫凡西亚 Fozy 啊。为什么要提到凡西亚呢？因为凡西亚是歌手2024当中表现非常亮眼的一位歌手。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周五啊，凡西亚作为这个大魔王再次回归，成为了守关人，来挑战今年，也就是歌手2026当中各位歌手啊。那今天咱们聊这事啊，可真是厉害了。歌手2026第十期冲刺赛直接落幕，这一期的排名那叫一个离谱啊，离谱到就是让人瞠目结舌，但是又透着一股不得不心服口服的合理劲儿。窦靖童首夺周冠军，然后呢，这个齐豫第七，胡彦斌的第六，尤长靖垫底。也就是说，这么厉害的唱将集体都没有拿到好的成绩，新生代呢是全面逆袭了。有人说，哇，这是一种跟我们以往听歌不一样的评判标准了，也有人说这是节目组怎么回事呀？到底做了什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还没有关注这个第十期的朋友，歌王冲刺赛的第一场的朋友啊，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来听一听这第十期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啊。在聊排名之前，咱们先搞清楚这一期的赛制啊，因为这一期的这一季的这个规则跟往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赛制呢，冲刺月一共两场冲刺赛，第十期呢也就是第一场，第十一期呢是第二场。那么每场的请一位守关歌手，第十期的这个守关歌手是歌手2024的实力唱将 Fozy 嘛，就是凡西亚回归守关。那八位在线歌手要跟他依次演唱，现场500位大众听审呢是来进行投票。那规则是啥呢？如果凡西亚进入了这个全场的前五，他就守关成功了。当档期的排名末位的歌手会淘汰，而且歌王之战晋级名额缩减一个。如果凡西亚没有进前五，那就没人淘汰。听懂的朋友就知道凡西亚

不是来跟你们争歌王的，他只是来当守门员的，他的任务就是进前五，然后挤掉一个晋级名额。而且呢还不止这一层啊，第十一期还有一位守关歌手，也原来说就原来网上流传是邓紫棋，最后发现原来是孙楠，两场冲刺赛综合排名末位才真正的淘汰。所以第十期虽然没有人直接淘汰，但是排名已经埋下了巨大的悬念，谁会是那个出局的人呢？其实在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二场的冲刺赛当中就会见分晓了。好，说清楚了赛制，咱们再来看看到底谁都唱了什么，谁都拿了第几名，谁让人拍案叫绝，谁让人大跌眼镜啊。按照惯例咱们从后往前数，越往后越精彩呀，悬念留到最后。第八名有长进，他演唱的歌曲是到此为止。说实话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吧，有长进垫底。但是听完了现场之后，其实我理解了，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大的歌，情绪浓度很高，但是有长进这一场的表现说实话有一点支离破碎，情绪支离破碎，音准也有一点支离破碎。前期弱音弱唱的时候呢还可以，但是到了歌曲的后期啊，声音有点单，然后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撑不住。尤其是那一句从今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直接是打碎了歌曲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意境。当然了，咱们不能够因为一场的失误就否定一个歌手，有长进走到第十期本身已经是证实了自己的实力了。但是竞技舞台啊就是这么残酷，有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现在问题就是他能不能在今天晚上的第十一期当中翻盘呢？咱们拭目以待。先来听听他在第十期当中演唱这首歌《到此为止》。

好，但这一期的歌手当中呢，第七名是齐豫，演唱的曲目是《沉默是金，海海人生》，其实是同一首歌，就是旋律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用粤语演唱，一个是用闽南语演唱。然后呢，齐豫是把这首歌，这两个版本呢融合在了一起。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点坐不住了，因为齐豫作为乐坛的传奇，69岁了，还在舞台上全开麦直播，而且是粤语和闽南语无缝切换，嗓音清亮的，跟40年前是没有区别的，结果是第七名，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这里是莱萨莱萨节目，我是小东，陪您一起来细数一下歌手2026第十期当中的精彩曲目啊。那第六名呢是胡彦斌啊，他演唱的曲目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胡彦斌这一场的改编相当于是新写了一首 R&B 的歌曲啊，他呢把原曲彻底颠覆了，加入了大篇幅的 R&B 元素，编排上是很有竞技性的，演唱状态也比之前好。但是问题来了，有乐评人说他缺少了原版中的真诚和伤感，多了一些油腻，就是听起来有一点油。我觉得油腻这个词可能有点重了，但是胡彦斌这场的改编确实有点炫技大于走心啊。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的时候过于复杂的编曲反而呢会稀释歌曲本身的情感浓度。胡彦斌呢是歌王的有力竞争者，这一场第六，下一场我觉得他必须要发力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由胡彦斌带来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魏如萱她演唱的曲目是《雪崩》，这首歌是王源原创词曲的作品啊。然后魏如萱呢，用她独特的嗓音诠释了这首清冷、内心拉扯的歌曲。乐评人说啊，这首歌表达的是在情绪倾覆之后完全自愈，雪崩砸在心上，却听见了重建的回响。而且朋友们，魏如萱这一场还有一个大彩蛋呢，她在直播中唱完之后，当场喊话邀请王源担任歌王之战的帮帮唱嘉宾，这一下全网都炸开了，王源他会不会来呢？咱们等着瞧吧。先来听这首魏如萱的《雪崩》。

0: 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级。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4: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歌手2026第17，也就是歌王冲刺赛的第一场，由这个 Fozy 啊做首关歌手的这一场比赛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歌曲。有点难，但是它是在我们整点开唱当中的那首歌的演唱者。哎，我这样提醒够清楚了吧？好，赶紧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请问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

这首歌是 Fosia 凡西亚演唱的 Unethical， 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可以说是 Fosia， 也可以把它说，是不是答案发过来是这个中文译名啊，就是凡西亚。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是小赵，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在歌手2026的第十期节目当中作为首关歌手的 Fosia 带来的首关歌曲，不知道大家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反正他首关成功了哦。我们再来为大家细数一下第四名的艾略特，他带来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 Beatles The Beatles 披头士乐队的 Hi Jude。 其实说实话这首歌啊就是耳熟能详了，就算平时不怎么听英文歌的歌曲的人呢、啊、也能够跟着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唱上几句。艾略特的一开嗓那种温润厚重的质感一下子就能够抓住耳朵，整首歌演绎的非常的稳，中低音醇厚，真假音呢又丝滑，全场大合唱的氛围直接是这种感觉拉满了。不过呢有乐评人说艾略特唱得太工整了，太乖了，缺少一点活人感。什么意思？就是你唱得很好，但好像少了点人味儿，少了点让你心跳加速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能把 Hey Jude 唱到这个份上，艾略特其实已经非常

0: still stands in the end. Hey Jude.
1: 好，这期节目当中的第三名呢是张远，他演唱的曲目是《第一次做人》。朋友们，这首歌啊，我必须要多说几句，因为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太动人了。张远这一次唱的是年轻创作歌手太一的作品嘛，那这首歌主题是成长、阵痛、自我探寻和普世脆弱感。然后呢，张远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注入到这首歌里，他把对已故父亲的思念全部融进了演唱。他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时候呢，就唱过这首歌，当时他说这首歌真的是排一次伤一次。这次在歌手舞台上，他融入了听风说的旋律献给父亲，表演结尾了他念了一句等你来看我，然后深深鞠躬，现场观众是潸然落泪啊。有观众在社交平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看完之后也很感触，很感触。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一次都没有来梦里看过你，是因为对你很放心。张远这场的演唱情感层层递进，结尾高音段落清晰震撼，他不是靠飙高音赢的，是靠真心换来的共鸣。何炅在介绍他的时候说，初次面对人生没有标准答案，难免迷茫无助，张远把这种迷茫、这种失去、这种思念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但是他主动挑战首关歌手樊希亚，他说了一句特别帅的话，他说敢比赢重要，结果他输了。樊希亚首关成功，虽然张远拿到第三名，但是首关失败意味着歌王之战的晋级名额可能会少一个。

第二名的万妮达呢，她演唱的曲目是不同凡响啊。这一场的演出可以说是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炸，两个字，太炸了。哦，这是三个字。他把袁娅维的不同凡响融入了 Colorful World 的说唱段落，旋律和节奏呢碰撞出全新的火花。舞台上的他张扬鲜活自由热烈，有网友直接说万妮达哇太厉害了。万妮达的存在填补了这一季歌手舞台上女 vocal 的这个空缺，从突围赛的

特别强，到月度决赛的首轮淘汰，再到冲刺赛的第二名，他其实用实力告诉所有人，女 rapper 就是女说唱歌手，在这个舞台上同样可以走到最后。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万妮达的《不同凡响》。

第一名窦靖童，他演唱的曲目是《改变》。哎呀，窦靖童终于拿到了他在歌手2026的第一个单期冠军了。他选的是2003年玉飞门乐团的《改变》，编曲上用了 trip hop 的节奏、电子律动、dream pop 的氛围，还融入了琵琶音色，在迷幻的基底上呢，是增添了东方韵味啊。最绝的就是他唱法，他是完全放弃了传统竞技舞台的高音炫技路线，用松弛慵懒的唱腔完成了整首歌。有乐评人说啊，他是把松弛感唱成了第一名。那当然啊，还有人评价他的声音成为了编曲的一部分，所以才在这一期拿到了第一名。

上就是和你一起细数了歌手2026第十期节目当中的好听的歌曲啊，最后这首冠军的歌曲来自于窦靖童的改变，我总觉得仔细听或模糊着听都像王菲，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一首王菲的歌曲，我们来对比一下像不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很多啊，刚刚拿到驾照的新手的司机朋友，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在路上发生刮蹭。想必每一个哪怕是老驾驶员，当时咱们是新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忧啊？那我们都知道啊，重大事故大家都清楚啊，要报警啊，报保险。那如果说只是轻微的擦碰，那不少人可能瞬间就慌了神，要么呢，有可能被对方的这个驾驶员有可能忽悠私了，有可能会吃亏啊。那要么流程做错了，那后续修车啊、理赔啊，扯皮不断。那今天呢，咱们就一步一步给您说明白。如果说是新手碰到了小刮小蹭，标准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啊？大家仔细听啊。首先第一步呢，就是第一时间查看现场，确认有没有人员受伤，这是所有操作的前提。那如果说咱们的车辆碰到了比如说行人啊、电动车，有人比如说倒地受伤，第一件事情抓紧拨打120急救电话，优先要保障人身安全。那如果说仅仅是两车之间的刮蹭，没有人员受伤，那直接要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不清楚号码的话，你直接打110也可以，接线员也会自动转过去，转到交警专线啊。但是这个电话一般都记得吧，122。这里要重点给大家提醒一个常见的套路啊，事故发生之后呢，对方很可能自称我是老司机，我跟你说这事儿全是你的责任，你直接给我转300块钱私了算了。那如果说啊，你要把交警叫来，可能让你赔的钱更多，我这是好心帮你省钱，可能这个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网络的短视频，可能这样的话术也比较熟悉，千万千万不要被这番话唬住了，千万不要当场转账私了。正确的做法是坚持报警，等交警到场来划分责任，责任判定清楚之后再协商私了，完全来得及，不存在什么耽误时间啊、来不及处理这么一说，不要有心理负担啊。接下来呢，等待交警到场的这个空隙啊、空档的时间，不要和对方发生争执、吵架，抓紧完成四件关键的准备工作，避免呢后续取证吃亏。第一件事，摆放三角警示牌。那在城市道路发生交通事故啊，警示牌要放在车辆后方50米的位置，提醒后方来车进行避让，防止第二次事故。第二件呢，是提前导出行车记录仪里边完整的事故录像，各位注意，是完整的事故录像，保存好，等到交警到场呢，可以直接出示，还原事发的全过程。第三件事呢，是把自己的驾驶证、行驶证提前找出来准备好，节省现场的处理时间。第四件呢，是多角度的拍摄现场的视频和照片，既要拍下两车的这个整体的事故全景，也要近距离拍摄车身的划痕啊、开裂呀、凹陷啊等等一些受损的位置，拍摄越细致越全面越好。可能很多司机不理解，为什么要拍这么多细节啊？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人被推肩膀啊，失衡，那扭到脚是属于连锁受伤，车辆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明明是车头相撞，车身中间的位置出现隐性的开裂，事后修车对方不认账的话，说什么损伤和本次事故无关，没有完整的影像记录，咱们就会非常的被动，哪怕当下看不出车辆的隐形的一些隐藏损伤，完整的留存现场的素材，后续呢，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也是属于有据可依啊。那么等到交警抵达现场之后啊，沟通陈述也有技巧，不要着急抢话，千万不要着急，我来说，我先说，没有必要。你让对方先完整的讲述事发的经过，轮到你说明情况的时候，你只陈述客观事实啊，不要带什么主观情绪啊，就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说他故意不让我上班这也很累啊，他还别车，类似这样情绪化的话语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于定责，好吧。那给大家举一个标准的陈述模板，比如说我在正常车道正常行驶，左侧车辆忽然变道并入，我立刻鸣笛提醒，踩刹车减速，对方依旧强行变道，两车发生刮擦，像这样直白的说明你的行驶路线、应对操作、事故结果就足够了。讲完之后呢，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交给交警核验就可以了。那双方陈述完毕呢，交警会根据现场影像给出责任判定。那如果说对这个结果有异议，和交警反复沟通辩解，咱们不用上前去掺和啊。
1: 安静的等待处理流程走完就可以了。之后呢，双方出示证件，在手机电子事故认定书上签字啊，现场的处理环节就全部结束了。双方呢可以各自驾车驶离现场啊，后续呢进店维修车辆，把事故认定书拍照发给维修门店的工作人员，那门店呢会对接保险公司完成定损理赔，整件事情就处理完毕了。不难吧？希望对您有所参考。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其实很多打算选购家用轿车的朋友啊，现在都把目光投向了油电混动车型，因为这样有这样需求咨询我的一些听众朋友不少啊。那既想要市区开车省油平顺，又没有条件安装家用充电桩，也不想被纯电车的续航啊、充电问题所困扰啊。那十万价位里的混动家轿，选择其实一直不算丰富。那咱们今天啊，就客观的、细致的聊聊吉利啊刚刚推出的叫新锐 iHave 智擎混动轿车。那么我们也会结合官方的公布的各项数据，从价格啊动力油耗啊、空间呐、驾乘配置几个方面，带大家完整的了解这款主打家用的 A 加级混动轿车。首先呢，来看大家最关心的售价与定位。

那这款车是在2026年4月底正式上市的，那一共是推出了三款的配置版本，那现时的官方售价区间是从96,700到116,700元不等，那入门的门槛落在了100,000元以内，那直接其实对标的是市面上主流的日系混动型的紧凑级轿车，凭借着更大的车身尺寸，更丰富的车内的配置，也是主打高性价比的路线，整车呢属于 A 加级的家用三厢轿车，那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825毫米、1869毫米、1469毫米，车内的轴距达到了2800毫米，宽敞的轴距也是带来了宽裕的前后排的乘坐空间，日常的全家出行啊，长途坐车都不会觉得局促，那后备箱的这个储物容积也是完全能够满足居家采购啊、自驾出游的装载的需求。那核心亮点呢，自然是这套吉利自研的 iHave 智擎混动的系统，那这也是这台车最有竞争力的地方。整套的动力架构是采用 P1 加 P3 的双电机的布局，搭配三档的 DHT 混动变速箱，核心搭载一台 1.5 升的混动专用四缸发动机，也是经过权威机构的认证，那这台发动机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8.41%， 那在目前的量产的汽油发动机里面其实是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准了啊，那燃油利用率呢也是远超不少的传统混动车型的发动机表现，同时呢搭载了11:1的集成式的电驱总成，那整套的系统综合的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30千瓦，起步的响应啊可以说非常的轻快而且顺滑。官方给出的 WLTC 综合工况的百公里油耗是3.98升，我们也在查询过啊一些网络上的专业的节油测试啊，这台车曾经也跑出过百公里油耗2.2升到2.58升的一个超低的油耗成绩。那如果说咱们日常城市早晚高峰的通勤啊，那我们也查询到也有博主测试，车主普遍的实测油耗维持在每百公里3.3升到4.5升之间，全程也是加注92号普通汽油，不用加注更高标号的燃油，用车的成本也是十分的划算。车辆搭载的是小容量高倍率的混动电池，那不需要外接充电桩来进行充电，那车辆滑行啊刹车减速的时候会自动的回收电能，发动机的富余动力也会持续的给电池来进行补电，那使用习惯和普通燃油车是完全一致的，彻底打消充电和续航的焦虑。依靠星瑞 AI 云动力 2.0 的智能系统，车辆可以实时的识别车速、路况、坡度、气温，还有自动切换五种油电的驱动模式。日常市区的车速啊是66公里每小时以内行驶的时候啊，80%以上的工况都是可以依靠电机驱动的，发动机是保持休眠的状态，车内也没有什么抖动啊，噪音也是比较小的，驾乘质感也是更加贴近于纯电动汽车。等红灯啊、堵车、蠕行的阶段，完全用电行驶，那越是拥堵的路况，那燃油的节省效果也就会越来的明显。红绿灯起步啊，0到30公里每小时加速只需要1.84秒。低速超车也是比较轻快有力的，那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啊，车内的噪音变化也是很小的，平顺性表现也是出色的，因为之前小乐也有利用周末去试驾过这台车，那50升容积的油箱加满油之后，综合续航可以突破1200公里，跨省长途出行中途啊不用频繁的加油，便利性是很高的。配置层面啊，整车标配是十分厚道的，入门的版本就搭载了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14.6英寸的中控大屏，540度的透明底盘影像，全景天窗，无线手机充电等一些实用的配置。中高配车型呢，还会增加前排座椅的加热通风，电动调节的副驾，还有256色的车内氛围灯啊，包括面部识别、全自动智能泊车等一些舒适和智能的功能。车内也是搭载了吉利银河智能座舱系统，语音操控啊、导航啊、空调啊、影音都是很顺畅的，也是兼顾了家用性和科技的体验。安全方面配备的是混动专用的神盾电池安全系统，整车呢也是经过严苛的安全测试，底盘调教偏向于舒适，那过滤路面的颠簸也是很到位的，适配城市道路和高速等多种的路况。
我们最后做一个客观总结啊，吉利的新锐 iHEV 精准的是瞄准了无固定充电条件的普通家庭用户，不用充电啊，油耗低廉，空间宽敞，配置也是比较全面的，10万出头的价位啊，是把混动轿车的用程

门槛进一步降低。那对比同价位合资混动的车型，不论是在尺寸、动力、内饰配置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也是适合日常通勤代步、全家长途出行兼顾的用车的需求。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从行业来看，全球共有35家车辆与零部件企业上榜，中国占10家，分别是比亚迪91位，上汽集团125位，吉利控股集团138位，一汽集团183位，宁德时代260位，广汽集团299位，东风汽车集团319位，奇瑞汽车383位，北汽集团413位，怡和集团483位。从赚钱效率来看，中国10家上榜企业的平均收益率是3.1%，超过全球该行业1.7%的平均水平。但如果剔除宁德时代17%和怡和集团3.2%，其余8家中国整车制造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大约为1.5%。低于全球1.7%的平均水平。宁德时代17%的销售的收益率是8家整车企业平均值的11倍以上。7月31号，也就是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周期油价开局首个工作日就展现出了大涨的趋势，后续涨幅持续扩大。截止到7月29号，本轮调价周期的第8个工作日，预计汽柴油价格上调幅度为680元每吨，折算后每升预计上调5.4到5.8分钱。据此估算，本轮调价落地后，国内油价或将重回8元时代。回顾今年国内油价调整行情，全年计划25轮调价，目前已有14轮落地，整体呈现涨多跌少的格局，9次上调，4次下调，1次搁浅。

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 22.3%， 额定总功率达到了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 50.4%， 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了1.55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商业车险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签单件数大约2087.3万件，同比增长 27.33%， 签单保费收入大约784.36亿元，同比增长 18.53%， 同期车险整体签单件数大约3.37亿件，同比增长 2.81%， 车险总保费收入大约4769.09亿元，同比小幅下降 0.03%。 车险市场增量分化，核心是国内汽车产销结构发生转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车险市场整体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存量业务为主的时代，在保费快速增长的同时，新能源商业车险赔付端压力持续凸显，出险频次、赔付金额增速均大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是制约行业盈利的重要因素。赔付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日前呢，奥迪正式发布了全新旗舰 SUV 奥迪 Q9。新车呢是奥迪品牌历史上尺寸最大的 SUV， 填补了奥迪在三排座全尺寸豪华 SUV 的市场空白。据了解啊，该车将会在本月底的德国市场开启预售，首批车辆计划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交付。外观方面，前脸配备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普通版为垂直的饰条设计。性能版 SQ9 则采用了蜂窝状的格栅，前灯组采用了分体式矩阵 LED 大灯，日行灯支持个性化图案的切换，尾部搭载了第三代曲面数字 OLED 尾灯，由六块 OLED 面板组成，营造出三维曲面形态。在尺寸方面，车长是5310毫米，轴距3140毫米，内饰提供羊毛面料、Dynamica 超细纤维、皮革或 Napa 真皮等多种面料，中控台搭载三块屏幕，还配备了 HUD 抬头显示系统。座椅布局方面，提供六座和七座可选，动力根据市场提供差异化的方案。欧洲市场先期推出的是 3.0T V6 柴油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系统，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与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我们从一汽红旗官方了解到，全新一代的红旗 H7 将会在8月13号开启预售。外观部分，半封闭式的无边直瀑式格栅搭配一体化的 LED 大灯，标志性的红旗标识从引擎盖延伸到了格栅中央。车身侧面采用溜背式的造型，搭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采用修长的分体式灯组和内部独特的灯源线条，提升车尾的辨识度。下包围加入了熏黑的饰条装饰，提升层次感。在内饰方面，中控台实体按键被大量的取消，15.6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内置高通骁龙 8295P 旗舰车机芯片。舒适配置方面，提供方向盘加热、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副驾配备了腿托，后排座椅标配通风、加热功能，全车搭载18扬声器 BOSS 音响，并配备车载冰箱。动力搭载 1.5T 插混系统，提供两驱、四驱版本可选。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40公里和210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今天是周五了哈，明天就要过周末了。那当然在这样的盛夏时光当中，大家都会怎样安排自己的周末时光呢？那么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户外好消遣的一个运动，哎，没错，就是马术。那当然我们毫无推荐的就是有关马术爱好者心应要使用到的一些马术好物了。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要从马术运动的一些基本装备说起，这也是每一个马术爱好者入门的一种这个品类选项，安全、贴合、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准则。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术的安全头盔，这是马术的刚需啊，那也是没有之一的。
1: 没错，优选的马术头盔呢，必须通过专业的安全认证，外壳呢采用高强度的 ABS 材质，内衬透气吸汗，佩戴时呢贴合头型不晃动，重量轻盈不压头，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户外骑乘，都能全方位保护头部的安全。
0: 是的，尤其是一些入门爱好者，不用追求复杂的功能，重点要看安全认证、透气性和尺寸的适配性，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哎，这个把这个确定了，其他的才能继续再去选择和讨论了。

0: 下面呢，给大家带来马术好物推荐。那优选的防护背心呢，要选择采用轻量化的缓冲材质的，分段式设计，不限制肢体的活动，能在摔倒时有效的缓冲冲击力，保护脊柱和胸腔。那建议大家啊，选择可调节腰围的款式，四季通用，贴身不紧绷。
1: 是的，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骑手，防护背心都是必入的装备，尤其适合新手练习基础动作时佩戴。然后呢，就是马裤了，这里也是提升骑行舒适度的一个单品。
0: 没错，优选马术马裤啊，主打高弹耐磨透气的面料，膝盖和臀部做防滑耐磨加固的处理，贴合腿部的曲线，骑行时呢不卡腿不磨腿，吸汗速干的材质，能应对长时间的训练。
1: 日常训练选纯色基本款就可百搭实用，面料耐洗不变形，也是高频使用的刚需好物。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手套了，看似小巧，却是提升控缰手感的关键。
0: 优选的马术手套啊，我们要选购的是采用了防滑耐磨的 PU 材质，掌心加厚设计，握僵不打滑，手指灵活不僵硬，透气网面设计呢，避免了手部的闷热，四季款薄厚适中，耐磨耐造，性价比高。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术的骑行的鞋靴啊，高频使用的一个马具小件，以及新手友好的训练辅助好物，精准解决啊，这去学习马术的一些实用需求。
1: 首先呢，就是马术骑行靴，分为长靴和短靴两款，满足不同的骑行场景。优选马术长靴，采用优质的皮革材质啊，皮革材质靴筒呢挺酷不软塌，鞋底防滑耐磨，鞋头加固保护脚趾，贴合小腿不磨腿。
0: 是的啊，那当然呢，日常呢可以实现基础训练啊，场地练习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新手也要可以去选择。
1: 没错，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马具小件了，每一款呢都是提升骑行体验的实用好物。那比如马术的防滑汗带，固定在马鞍上，有效地防止骑行时身体的滑动，提升了稳定性。
0: 是的，这种物件呢材质透气不闷汗，安装也比较简单，适配绝大多数的马鞍，也是提升骑行安全的一个小神器了。还有呢，就是马术绑腿，保护小腿不会被马鞍摩擦，强力面料贴合腿部，耐磨防刮，也配合啊这个短靴使用，那舒适又实用。
1: 当然呢，还有马龙头，优选耐磨尼龙材质，卡扣牢固不松脱，调节范围大，适配不同体型的马匹，日常牵马备马都能用，结实耐用，性价比也是拉满的。
0: 是的，在马术训练骑行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物件也是必须的，就是训练鞭。那么要选这个弹性干身，手感轻盈，力度适中的，辅助引导马匹的动作啊。那么它是训练辅助工具，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种惩罚工具，玩命的抽哈。
1: 那当然还有新手训练的辅助好物啊，那比如马术的平衡垫，轻薄贴合马鞍，增加了骑行时的稳定性，辅助新手找到正确的骑行姿势，减少晃动。

0: 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学习马术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装备了，那就是马鞍以及马匹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必须的养护好物哈。那么也是注重实用性和耐用性。
1: 没错，首先是马术马鞍，这是马术装备中的核心大件了。优选原则就是要贴合、舒适、稳固。首先推荐综合款的马鞍，适配场地训练、休闲骑乘等多种场景，也是大众的首选了。
0: 是的，这种是采用优质的皮革或耐磨合成的材料，那么鞍座贴合人体曲线，重量适中，承重均匀，能够有效分散压力，既能够保护骑手的臀部，也能够提升马匹的舒适适应度。
1: 没错，新手呢不用追求专业的竞技款，综合款马鞍呢适配性就很强了，性价比也高，满足日常所有的需求。搭配推荐的马鞍垫，优选透气吸汗的材质，柔软亲肤，减少马鞍对马匹背部的摩擦，防汗防水易清洗，是马鞍的必备搭档。
0: 是，接下来就是马匹的日常养护好物了，要关注马匹的健康，提升骑乘的体验。当然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咱们没有养马的朋友，可能确实是也不一定用得到。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学习马术，或者是在景区看到有一些马它的一些装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个基础了解，是不是
1: 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马匹的护腿，这个呢是保护马匹的腿部在运动当中不会受到磕碰摩擦。那么一般情况会选择弹性面料，贴合腿部，透气不闷，耐磨防刮。
1: 那当然呢，我们在训练或者是户外骑乘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好物就是马匹的营养补剂了，针对日常的训练消耗，补充维生素蛋白质，提升马匹的体质，温和无刺激，适合长期使用，助力马匹保持良好的状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悠闲百分百。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生活好物啊，就是我们的马术相应的一些适配的好物了，物品了。
1: 其实说现在啊，特别是在新疆啊，就是当然我们说专业马术另说啊，就是其实大家接触马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除了我们说到的可以去一些，比如说像啊野马的风景区啊，包括有一些地方也现在有一些
0: 动物园
1: 专业马术的一些培训的一些场地。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在很多景区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人啊对于马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其实也是都可以见到，也是都可以骑到的。那么当然我们说啊，日常的一种啊游玩过程当中的选择，大家可能骑马的时候不会太在意，但有一些比较热衷于骑马的朋友，可能就会需要去选择一些经常去骑马的时候的一些适配装备了哈。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特别是夏季骑马呀，大家还是要注重防暑，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知道，骑马它还是需要讲一定的安全性的，对不对？那千万不要因为在骑马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啊，这甚至有可能会坠马呀这些的啊，非常啊危险的一些事件的这个发生哈。
0: 是，那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相应的一些适配的好物，也应对像不同季节我们的骑行需求，包括一些应急的备用好物，全方位保障大家骑行的安全与舒适了。
1: 是，
0: 首先呢，就是刚才要有提到的，在夏季马术的防暑好物，让我们高温骑行清爽不闷热。那第一款推荐到的就是透气防晒的头盔套了，冰丝面料防晒透气，降低头部的闷热感，适配绝大多数的头盔，安装也非常简单。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冰感的马术袖套啊，那戴上以后防晒降温，保护手臂不会被晒伤，弹力贴合也不影响骑行的动作，这个就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在景区啊，在野外的时候骑马。那大家可能就是上山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是短袖呀之类的，那么骑马的过程当中那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一些女士有一些很这个很看重防晒诉求的哈，记得这个可以准备一些袖套。那当然也不用说一定是专业马术袖套啊，其实我觉得防晒袖套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包括穿这个里边是防晒衣，
1: 对，
0: 外边再把我们相应专业的这种马术装备穿上，也是可以起到了这种防晒的作用。
1: 是，这是夏季，其实冬季呢也要这个注意啊，就是咱们要穿一些相对比较厚的，因为速度起来之后，这个对于
0: 冷风嗖嗖的，
1: 保暖和保温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要穿一些加厚的裤子，那么内层要加绒，还有一些比如说防风的一些外套，
0: 没错。
1: 那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既选择轻薄防风啊，又要有保暖透气，还有不束缚咱们的骑行动作的，那么适配骑行的一些姿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选择，要应这个季节去骑马的过程当中提前要准备一下。

0: 备用的。
1: 是，还有呢就是防滑焊带，那么防止日常的焊带的损坏打滑，这个可以随时替换啊，这个就是更适用于一些有专业训练需求，或者是哎经常会带着小朋友啊这些去进行马术训练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呢确确实实自己随身用的，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一些这个替换物件，还是相应来说更方便一些。
0: 没错。

0: 建议哈，那比如说您要给家人或者是小朋友去购买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原则。
1: 嗯，比如我们马术装备当然首先就是要注重它的安全了，那优先就要选择比如说头盔、防护背心这一类的护具啊，我们必须要去认准专业的认证，不买无标识或者是低价的劣质的产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是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优先适配头盔、马鞍、马裤等贴身装备，要选对尺寸，头盔不晃动，马裤不紧绷，还有马鞍贴合身形，适配远远比品牌更加重要。
1: 那当然呢，还要去考虑实用性了。日常训练我们不用追求高端的竞技款，其实像基础款啊、综合款就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的需求了，避免功能过剩造成预算的浪费。
0: 是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些避坑啊，不要盲目追求高价。马术装备并不是越贵越好，合成材质基础款性价比会比较高，也适合大众使用。
1: 当然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养护的问题了。皮革装备呢不保养就会容易干裂，织物装备啊不清洁也容易滋生细菌。定期护理能够有效的延长使用的寿命，省去了重复购置的花费。
0: 是，那当然这还有一点建议啊，就是儿童款和成人款一定要分开，不是单纯的尺寸是否是合适，因为儿童款可能确确实实在这个材质上呀，包括在这个我们说的安全性上呀，它的相应是有针对于孩子的设计和指标的。

0: 新手学习码数也要循序渐进，从基础款装备入手，再根据训练的需求逐步升级。
1: 是的，那也要提示啊，那结合使用啊或者学习的一些频次场景来进行选择，然后呢让每一次骑行都会安心舒适。
0: 那当然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位码数爱好者骑行顺利，尽享码数运动的乐趣。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就到这里了，大家周末快乐啦。
1: 我们下期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的，此时此刻各位同志们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一首歌把我们带到了大东北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前两天呢，就是我跟张文一起吃了一次烧烤。
1: 嗯，
0: 然后呢，吃烧烤的过程当中啊，他上了几瓶的饮料
1: 啊，
0: 八王寺，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这饮料。这饮料呢，就是在东北啊，就跟本地的这个，就好比于陕西的冰粉。好比北京的北冰洋
1: 啊，北冰洋，
0: 北冰洋啊，好比于我们新疆的卡瓦斯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在当地呢非常受欢迎的饮料。哎，我就说，哎，在乌鲁木齐还能喝到这八王寺啊，确实有那么一点东北的感觉了。但是那天给我们留下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那顿小烧烤，感觉我们好像是吃惯了那种大串的烤肉之后，偶尔呢吃一下那种卷饼卷上那种小烧烤。
1: 嗯，
0: 味道呢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一上来呢，就是啊，先咽口水啊，想问大家伙就是跟烧烤有关的那些话题。
1: 嗯，
0: 张文喜不喜欢吃烧烤？
1: 当然喜欢了，哪有人不爱吃烧烤？
0: 就是我觉得也是，尤其是
1: 谁人不爱吃烧烤哎？
0: 你要说烧烤地图呢，好像全国各地的烧烤地图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1: 是的，
0: 新疆的烧烤是以食材为。
1: 对，原味啊，主要突出的就是肉块大，
0: 对，
1: 然后那个肉新鲜，肉的品质好。
0: 嗯嗯，东北的烧烤呢，好像是以那种它的那种品类多和酱料
1: 呀，而且就是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东西，它都给你拿来烤。
0: 烤冰块我都见过，你知道
1: 吧？是
0: 吧？就是，反正就是只要在烧烤酱刷上啊，啥味道都有烧烤的味道。
1: 哎，是的。
0: 还有就是淄博烧烤。
1: 淄博是小饼儿，
0: 小饼加串儿，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那徐州烧烤，
1: 哎，是的，
0: 徐州烧烤也挺有名。
1: 嗯。
0: 还有兰州烧烤，
1: 嗯，兰州烧烤我没有吃过。
0: 兰州烧烤它是讲究了用火硬烧那种感觉，它不是就是用那种低温慢烤的，它就是那个明火，我操，就那种明火来去烧烤。
1: 对，还有像这个沿海一带的烧烤，基本上就是烤生蚝、烤扇贝。
0: 海鲜烧烤，
1: 各种这个蒜蓉啊什么的，这种海鲜烧烤，然后再有就是像这个湖南的烧烤，湖南烧烤就是这个把把串儿。
0: 嗯，
1: 那你一串儿就是以前你知道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把牛肉，
0: 嗯，
1: 一般来讲呢是十串儿，然后是5块钱。
0: 哦，
1: 然后它那一串上面就只有一小片薄薄的牛肉，就旺火快烤，你知道吧？
0: 啊，
1: 非常的快，刷油啪啪啪两下就好了，但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成都的烧烤、重庆的烧烤，
1: 哎，对，还有广西的烧烤、贵州的烧烤，
0: 每个地方的烧烤还真的有它不同的
1: 特
0: 色，
1: 都有它的
0: 特
1: 色
0: 啊。其实我相信就是在我们收音机前应该能吃会吃烧烤的人很多。今天想问大家伙，就是你有没有吃烧烤的那种偏好？癖好，
1: 哎，
0: 啊，就不管说特别喜欢吃的那一类的呀，还有就是说在调料上的一些偏好呀，口味上的一些偏好呀，配料上的一些偏好呀，还有就是饮料上的一些偏好呀。
1: 嗯，
0: 有的人吃烧烤他必须要喝那有些饮料，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烧烤部落。
1: 啊，
0: 我记得好像以前乌鲁木齐好像有一个店好像也叫烧烤部落。
1: 是的。
0: 嗯，现在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来听一下烧烤部落。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来说说烧烤啊，吃烧烤的那些事儿。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一下了。
1: 嗯，
0: 先来说说张文吧啊，就是你

0: 关于你吃烧烤有啥那样能跟大家伙分享的？
1: 我吃烧烤一般，对，我吃烧烤要有层次，你知道吗？
0: 层次啊，
1: 对，就是我一开始先吃的时候，
0: 点好吃，
1: 特别是那种就是羊肉的，
0: 啊，
1: 有羊肉的，我一般第一次就只加一点点盐。
0: 哦，哎，那你是会给人家师傅说吗？你说，哎，师傅，这个第一
1: 说的这个就是前期是自助的
0: 啊，自助的啊，
1: 对。然后就是首先我第一次烤就只加一点盐，
0: 嗯，
1: 然后第二次烤可能会加一些孜然，
0: 哦，
1: 然后最后一次烤甚至会加点香
0: 葱，香
1: 葱，
0: 哦，
1: 啊，然后在上面撒一点芝麻那样子，
0: 芝麻，
1: 对，这样比较有递进的层次感。再有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吃肉不吃面啊，没有主食，
0: 嗯，
1: 觉得不踏实，
0: 哎，
1: 我觉得就要有小饼子，哦，
0: 就是 你喜欢小饼子馕是不是，啊，
1: 嗯，比如说我去西坊吃这个烤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有肥有瘦，
0: 哦，
1: 有内脏，
0: 哎呦，
1: 要有这个羊心羊肠，然后一定是烤的滋滋冒油的，哦，有羊肉，然后里面还要有那个就是肥油烤的焦焦的，然后我喜欢那
0: 一股下去不柴，哎，
1: 对，
0: 滋哩马汤
1: 豆汁的感觉。然后我一般就是买那种稍微肉厚一点的那种匣子馕，
0: 嗯，
1: 然后把那个馕边我是觉得最好的馕边，我经常把那馕边就拆下来，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头就是把它掰开，你知道吧，它里面芯是软的，
0: 嗯，
1: 然后把那个肉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铺开夹在里面，
0: 哦，
1: 这样它就成了一个馕条条，里面夹着肉，然后吃起来又不费嘴，又不用把嘴张得很大，每一口味道还不一样，还爆浆，还有麦香。
0: 哎呦喂！
1: 哦，就是好吃哦，
0: 啊。这听起来感觉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吧，
0: 就是会吃。
1: 哎，
0: 我可能就是我比较喜欢吃，每次吃烧烤，我其实说实话，就纯肉方面啊，
1: 嗯，
0: 我倒一般。如果说是新疆烧烤的话，我比较喜欢吃肠子，你知道，
1: 嗯，
0: 一定要那种烤的那种，就是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咬下去又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油的那种感觉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吃馕的方面啊，那我觉得加工的馕那是一定得要加工的。除此之外，就是架子肉，特别喜欢吃架子肉的羊排，感觉那种能够用牙齿把那个肉从那个骨头上撕下来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的让人香，但如果说不吃新疆烧烤，吃其他的烧烤，有一个东西是必备的，就是蒜啊！就我一定得来上一包蒜
1: 啊！
0: 就不来蒜的话，我感觉就那顿烧烤就吃的可难受了，
1: 感觉啊！
0: 所以说，这是我跟张文的吃烧烤的偏向啊，也来看看大家伙都是怎么说的啊。小敏是这样来说的，说我们吃烧烤的时候啊，一般就是一人最起码20个肉啊，
1: 嗯，
0: 我们都不吃那些心啊肠子那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就直接炫肉啊，吃完肉就开始喝
1: 啊，
0: 嗯，喝完了嘛，
1: 我不爱吃干，我觉得
0: 肝
1: 太干了，
0: 那应该是没有吃就是用西方话
1: 就算是
0: 噎得很，
1: 对，就算是油泼干我都觉得吃噎得很
0: 啊
1: 啊。
0: 然后他说的吃完之后就是一顿喝啊，
1: 啊，
0: 喝高高兴兴的回家啊。新疆的烧烤无需多言，20个肉，
1: 啊，
0: 一人20个肉，
1: 一人20个肉，那得是多大
0: 肉？我感觉我还挺难往上咽的。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嗯。还有呢，这个阿红是说了，说吃烧烤的话，你们有没有试过把假腰子裹在馕里头吃啊？哇，
1: 哦，
0: 那满嘴流油，再配一个馕，太歹。他说馕一定要是溜过之后再加工的馕，
1: 哦，要溜过之后再加工，
0: 啊，
1: 哎，其实他说这个有道理，因为那个馕如果再加工变很硬，容易就是拉嘴，
0: 嗯，对，如果溜过之后
1: 溜了以后再烤，就有一种那种外酥里嫩的
0: 皮皮条条那种感觉，
1: 哎，对， QQ 弹弹的那种啊，
0: 会吃啊。
1: 对，来再看一下这位叫做小道的朋友，他说那你要说的烧烤的话，我觉得我还是爱吃那种啊铁签穿的那种肉，不要太大也不能太小，
0: 嗯，
1: 嚼起来有口感但是又不能太柴，
0: 嗯，
1: 然后那个撒料呢，我是觉得我还是喜欢辣子多一点，而且我觉得烧烤一定要放红油，
0: 红油
1: 要把红油刷上烤，就是各家那秘制的油，
0: 哦，
1: 啊，调过味的油刷上才香，然后一定是那种火冒的高高的，让火焰啊，就是不是那种小的那种炭火，是大火旺火，然后那种烤出那种 脆皮的感觉，我觉得好吃。
0: 太香了！
1: 哎，你说哪一家？我今天晚上就去啊。
0: 是的
1: 啊，
0: 还。

0: 些听友继续发信息了，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休息一下，听首歌吧。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儿吃烧烤的偏好啊。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好不好？
1: 好的，好嘞。
0: 听一下这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烧烤有的时候也是江湖嘛，是不是？
1: 好。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烧烤江湖啊，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小七是这样说的，说烧烤的话，他说他比较喜欢吃那种炭火烤肉啊，这个现在有些地方是电烤的，感觉味道没有炭火烤的香。他说除了街边的串烤之外呢，他比较喜欢吃，就是在那种铁板上烤的那种烤肉，他说就让身材吃
1: 啊，
0: 也很好吃，什么肥牛卷呀，各种各样的肉啊，美美的炫一顿，太满足了。
1: 他
0: 说这两年应该就从去年今年开始，乌鲁木齐开了好多就是那种就是铁板上烤的那种自助烤肉店，价格也都不贵，大概也就是70-80块钱左右一位，那肉你就随便点啊，每天那些店啊排队排的实在是太多，哪个地方的门口都排了好多人。但是也是解决了大家伙放肆吃肉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现在这个大家对于烧烤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品种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作为一个新疆人，以前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就是我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就是从小就出生在这里面，所以小的时候就是到体育馆吃那个烤肉，当时哦10个烤肉一个奖金
0: 哦，
1: 然后、
0: 哎、现在奖金这个词很少有人提了，
1: 是的，
0: 以前都是那种那时候一个烤肉才3毛钱
1: 啊。

0: 吃烤肉三块钱还给奖金呢、
1: 而且家里人那个时候就是看到男孩子一般都以烤肉来衡量他长大没有。
0: 哎，这娃现在长大了啊、一次能吃40个肉呢。
1: 这娃吃的有点多。
0: 哎，这娃不长大，这娃子已经快
1: 70了，已经长了。是的，就我你有没有这种，就小的时候家里人说，哎，那个顾家你那个现在能吃几个啊？叔叔我能吃5个肉，然后哦，等你能吃20个肉的时候你就长大了。
0: 哦，
1: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0: 倒还好，我觉得你们家怎么这么垃圾讲？等你能吃20个肉的时候，你就可以开你爸的摩托车了。是
1: 啊，开的也是一样往沟里跌啊。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惊艳的我，他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啊、那个叫水陆空。
0: 水陆空，海陆空、
1: 哎、海陆空啊！他说就是里头有鸟呢，样子
0: 天上飞的、地下跑
1: 的、对，全都有，一大铁盒子那种，往那个桌子上摆的长长的，就觉得特别好吃。
0: 其实那个，
1: 再有就是馕坑烤万物啊，
0: 那个最好吃的啥？那是里面的土豆最好吃
1: 啊，是吧？
0: 就那个
1: 想知道。下次你只吃土豆，我吃。
0: 可以啊，
1: 啊，
0: 我们吃凯陆空。
1: 可以、啊。
0: 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半点气象，半点之后再次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3: 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延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是郭家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我们有听友就说了，说中国的烧烤版图里面也得提一下西安。他说他老家陕西的啊，他说西安的烧烤、陕西的烧烤也挺好吃的，尤其是小串的烤肉筋啊什么的，很有嚼劲，而且确实很入味，很香啊。
1: 哎，
0: 陕西的烧烤好像就是一把一把来卖的，应该是一把就是20块钱。啊，然后一把呢，可能有个二十来个啊，就是会按照这个，不是说老板来三串，这个来两串那个，然后就一把这一把肉筋，一把肉，一把这个，一把就这样来去分的。
1: 嗯，
0: 当然我当年就是还有一个地方的烧烤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然说山东的烧烤就是淄博的比较出名，但是我在济南吃的一次烧烤啊，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哎，我还真没有吃过济南的烧烤。
0: 济南的烧烤呢，就是它也是会蘸一些的酱，它的口味呢是偏那种甜口的烧烤。然后呢，它烤的东西啊，就是除了日常的这些烤肉之外，它烤过什么？就是鸡丁儿，你知道吧？就跟宫爆鸡丁儿那鸡丁儿一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鸡爪，掌中宝，然后还有就是烤大虾，但是都不像我们传统的我们吃的那些，它都是会用配上它的这种特制的这种甜辣口的一种酱料，然后也去烤。而且呢，就是大家伙坐在门口那个小板凳上，然后前面一个小桌子，然后你不用点，就是不用问。这老板呢，比方说这一锅我们全部就烤鸡丁儿，烤完鸡丁儿之后呢，一把子上百个鸡丁儿就端出来，然后就路过你们的桌子，然后比方说你说哎给我来点鸡丁儿，那老板就随便拿一把，就直接也不数
1: 啊，
0: 随便一把就直接放你桌上了。
1: 啊，
0: 然后老板下一波比方烤的是鸡爪，老板给我来点鸡爪，老板就拿一把。也不熟，根据你的人差不多吧，就放一把放一把。
1: 哎，同样的这种，我跟你讲，还有哪里？就是贵州，贵州的烧烤它也是这样，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它一把子先烤上100串，然后拿盘子端到那个就是店里。其实你每桌就你不用去点单，他烤好什么拿上来什么，你要几个他给你从里面拿，
0: 你就吃就行了，是不是？
1: 对，你要哎要几个肉筋啊，几个来几个，然后你要几个牛肉、酱牛肉、辣牛肉，反正就是。他是这种，就是烤好了说哎牛肉好了牛肉好了，然后每桌要几个就给几个这样。然后他的蘸料非常的有特色，就是要放这个鱼腥草
0: 折耳根、
1: 剁的碎碎的，然后里面有这个胡辣椒，然后还有就是辣椒油，然后还有自己调的各种什么这种酱料剁椒啊之类的这种，然后你再去蘸那个烧烤再去吃，就非常好吃。
0: 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你喜欢吃鱼腥草是吧？
1: 我没有喜欢，但是在烧烤里它的这个味道是很舒服的，很解腻。
0: 你尽量不在乌鲁木齐别吃贵州的菜了
1: 啊，
0: 因为你吃的贵州菜都倒闭了。
1: 你前两天吃的那个炒的那个爆炒也倒闭了，你知道吗？
0: 哪个爆炒？
1: 青年路的那个，辣的要特别辣的那个。
0: 生意不好做现在。
1: 不是生意不好做，就是他不能说明你这个人的口味有问题啊。当然也可能
0: 我没有说口味有问题啊，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就尽量别那个什么影响商家了。你
1: 看我郭嘉和我去过的店面啊，就是店就每个店门口把我们俩照片放，不要来，
0: 没有
1: 一来我们
0: 就
1: 倒闭了。
0: 哎，就是总结一下吧，你看你去过几个贵州的店，好像都
1: 没有啊。梅果就没有啊？
0: 梅果，梅果是云南的
1: 云贵。
0: 但是你吃的那个酸汤那个火锅倒了两个，
1: 倒了一个酸汤锅，起来无数个酸汤锅，你不觉得吗？
0: 也是
1: 啊，
0: 你让两个老板换了好多个老板。来继续的看大家伙信息啊，看各位是怎么说的。
1: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追光的朋友，他说你要说烧烤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烤海鲜。他说那个我其实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在广州，我还蛮喜欢那个广州的烧烤，大家一起去那个海边 BBQ
0: 啊。
1: BBQ 了啊，
0: 然后 BBQ 吧，你看 BBQ

0: 那个，
1: 对，
0: 是不是啊？那个
1: 三挥手翅膀，我
0: 三叉戟，感觉跟海王拿海魂一样，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的，就是那种烧烤。
0: 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继续的听歌吧啊，嗯，各位可以来继续把你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要听那个红烧翅膀，我喜欢吃吗？那
0: 个
1: 不好找，
0: 不太好找啊，
1: 哦。
0: 云南烧烤也好吃啊。
1: 好吧，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云南昭通小串可有名了，
1: 太好吃了。
0: 对你吃过没有？云南昭通小串，
1: 过两天吃，
0: 过两天吃一下啊。彩云之南。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张文，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要尝尝这个云南的昭通小串啊，这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叫做小郑，是说了说吃烧烤呢必须得配上点点的碳酸饮料啊。他说吃完烧烤的灵魂就是喝完碳酸饮料的那个嗝儿，你会把今天吃的所有的烧烤的灵魂都带出来。还有朋友是叫做188，是说了，他说吃烧烤的时候有人喜欢吃蒜啊，但是他说他喜欢吃点匣子，尤其是架子肉啊，那种肉啊，就是大块肉的时候，

0: 点皮鸭子，感觉又解腻又提味儿
1: 啊。
0: 他说皮鸭子太香了啊、哦，确实皮鸭子呢，它比较能够就是缓解一下油腻，而且新疆人吃肉吃多，为什么要吃皮鸭子？皮鸭子还可以降血脂嘛，是不是？
1: 嗯，是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皮鸭子烤起来也特别好吃，甜甜的。
0: 烤皮鸭子啊？
1: 烤皮鸭子也好吃呢。
0: 你是烤那种片吗？还是块的那种？
1: 片吗？或者穿起来，把皮鸭子和那样的肉放在一起烤。
0: 哦、会吃啊你？
1: 哎，对的，最脆的皮鸭子拌到肉里，那样腌透了以后再吃也好吃。嗯、
0: 还有这位朋友是说了，他说他烤肉里面不喜欢吃那种挂糊的烤肉啊，他只喜欢吃、
1: 啊。
0: 原原本本的样子。
1: 哎，我都爱吃啊，挂糊的，就南疆的烤肉嘛，也很好吃
0: 啊。
1: 哦、然后
0: 挂的鸡蛋呀、啊、什么。
1: 对，
0: 是是、啊、
1: 挂那种黄色的面糊，但不要挂的太厚。再有就是馕坑，我真的太喜欢了。我觉得馕坑烤一切，馕坑太好吃了。
0: 馕坑烤一切。
1: 对，馕坑烤一切，馕
0: 坑
1: 烤的架子肉也好，串的那个肉也好，馕坑烤馕也好，烤鸽子也行呢，烤羊排也可以，烤全羊也可以，这馕坑烤的多好吃啊！
0: 哦你咋了？话筒漏电了吗？
1: 就想起来觉得太好吃了。
0: 那不知道还有我那样死劲的饺子吗？我想一个馕坑烤的喜欢吃的，好不好？
1: 啊，你说。
0: 馕
1: 坑烤饺我肯定不吃。
0: 烤饺，你咋会是这么奇怪？
1: 你知道你在踩我脚吗？
0: 啊、
1: 你以为我在你踩我脚吗？啊。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吧啊。
1: 来啊、
0: 嗯，
1: 哎，也不一定要羊蹄子也好吃呢。
0: 也是，
1: 对吧？馕坑烤羊蹄子也好吃、啊。
0: 对，
1: 嗯，
0: 来再
1: 来
0: 关注最后一位吧啊。
1: 曹静啊，他说这个，你要让我的话，我觉得我就喜欢吃自己烤的，自己在家烤的，
0: 嗯，
1: 想咋烤咋烤，露台，哦呦那样子一放，朋友一邀，啤酒一喝，自己烤自己的，想咋烤咋烤。
0: 哎，家里面有露台的太舒服了啊、哦。
1: 对，或小院子是吧？
0: 嗯，关键就是顶楼还好，你在楼下的话呢，容易影响到人家邻居。
1: 嗯，
0: 烟一下子往上飘，你也不给人家端上来一点 啊，而且你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啊，时间的关系呢，就不来跟各位的一一的关注了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啊。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这么多不如今天来就是啊。
1: 是的
0: 啊，也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吃到好的烧烤。
1: 哎。
0: 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给各位送上一首歌，火红的萨日朗，草
1: 原最美的花。
0: 内蒙的烧烤也好，
1: 火红萨日朗啊，对，是的，羊肉好嘛，
0: 好全羊。
1: 我觉得那个宁夏的滩羊烤肉肯定也特别好，
0: 是、啊、
1: 是吧？啊，
0: 好吧，全国各地都有烧烤，
1: 嗯
0: 啊，这个祝大家都能吃到美味的烧烤，
1: 来吧啊。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城市，用盼细品古家常。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2集，
2: 两姐妹瞪大眼睛，都感到难以置信。二人下意识看了一眼铁门。
3: 二叔，这铁门结实吗？
4: 挺结实的。
2: 虎哥的声音听起来毫无底气，似乎也不确定铁门能否将外头的东西拦住。门外传来密集的沉闷脚步声、敲门声，类似于野兽的嘶吼声，还有渐渐响起的猛烈的撞门声。众人

0: 入沉默，屏气凝神，不敢发出一丝动静，紧张地注视着铁门，生怕铁门被外头那些化作行尸走肉的工友破坏。
1: 喂喂喂，
2: 你们干啥呢？没有人阴门，就说明里面没有人嘛，还一个劲儿的敲敲敲，吵死人了。
0: 外面忽然响起一个带着西北口音的男声，屋里四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外头来人是谁。按照虎哥的说法，那些化作行尸的工友可是不会说话的。沉闷的脚步声渐渐远离门口，似是朝来人靠了过去。佳怡这才呼出一口气，摸着自己起伏剧烈的胸口，刚准备说点什么，却赫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的父亲虎哥跟王强一样，也没有影子。坐在佳怡身边的佳乐见到佳怡脸上的震惊后，顺势看向二叔虎哥，却忍不住发出一声呼喊。
3: 二叔也没有影子，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0: 佳怡愣住了，昏暗的白炽灯下，虎哥的脸色很不自然。
1: 哎，佳乐，你胡说什么？眼花了吧？我怎么可能没有影子呢？你跟佳怡刚来这里，一定是被吓坏了。都怪我考虑不周，我让你们来实验，就是因为太想念你们了。
0: 说着，一张照片从虎哥的兜里滑了出来，虎哥连忙蹲下身子捡起照片，用脏乎乎的工装小心擦拭着手里的照片。照片中是年轻的虎哥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便是他宝贝闺女佳怡、侄女佳乐。
3: 姐，我不是眼花，二叔他们真的没有影子。
0: 擦去照片上的泥灰后，虎哥收起照片，朝角落里的两姐妹走来，边走边说：
1: 佳乐，你就是看错了，我怎么可能没有影子？你们别怕，我只是太想念你们了，真的，我太想你们了，我走不了了，我又想见你们，我才会想方设法让你们来这里。
0: 虎哥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不断解释，称自己太想念闺女和侄女，颤抖的声音透出无尽的忧伤。外面安静下来了，屋里却喧嚣起来。虎哥一边朝两姐妹走近，一边说自己有影子，说自己想念他们。佳怡惊得说不出话，佳乐却不断往角落后退，哀求二叔别再靠近。
3: 二叔，你别过来，姐，你快往后退呀！他根本不是二叔，他跟外面那些东西一样，他不是活人。
1: 胡说，你胡说！佳乐，别再胡说了，别后退了，让我再抱抱你们姐妹俩，就像当年那样，别退了，好吗？
0: 佳怡感到无比震惊，从今晚见到王叔到发现王叔没有影子，他与佳乐被王叔蛊惑来到矿区，再到矿道里遇见的那些能行走的尸体，直到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朝他们靠近，他都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4: 爸，你先别过来好吗？
0: 佳怡总算开口了，她实在不敢让这个跟她父亲长得一样的男人靠近。
1: 闺女，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们呢？我在这矿洞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就是为了你呀。让爸爸再抱抱你吧，就像你们小时候那样。
0: 虎哥停下脚步，眼中流出两行血泪。听了虎哥的话，佳怡陷入矛盾。眼前的男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跟疼爱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就连他小心翼翼擦拭照片、保存照片的举动也与父亲如出一辙。然而这个男人却没有影子，外头那些工友是行尸，那么眼前的男人会是活人吗？会是他朝思夜想的父亲吗？虎哥朝佳怡、佳乐挥了挥手，示意两位姑娘过来。佳怡坐在原地不动，佳乐却一个劲儿往后退。这两个姑娘莫名其妙来到这个诡异的矿区，外头是一具具已经不完整却还能行动的尸体，里面是两个没有影子、身份难辨的男人。两姐妹感到绝望无助，在这陌生的矿洞

0: 梦里，他们不知道还能相信谁。就在此时，门外又传来脚步声。这次的脚步声跟之前那些行尸发出的沉闷的脚步声不同，声音轻盈，若不是房间里的四人都保持安静，还真听不到外头的动静。虎哥疑惑地看向铁门，门外响起那个西北口音的男声：
1: 开门了，快开门，再不开门老子把这门装开来。
2: 谁？
1: 自己人，开门。
0: 虎哥看了看同样一脸茫然的王强，王强摇了摇头，而后结实的铁门被人推开，门上的铁链生生断裂。再然后，屋里的四人就看到出现在门口的穿着老土的叶高。
3: 是你？
0: 佳怡说，之前在小旅馆登记入住的时候，她见过这个男人，当时这人正在吃泡面，看向她们姐妹的眼神有些奇怪。
2: 你谁呀？
0: 叶高强行打开铁门的举动已经让虎哥和王强感到畏惧，外头的行尸都没能开启的铁门在叶高面前竟如此的不堪一击。王强顺手抄起角落里的铁铲，虎哥也摸起一把铁锹，二人如临大敌朝叶高压了过来。虎哥将铁锹横在身前拦住叶高的去向，把女儿和侄女护在身后不远。
2: 你是谁？来这里干啥？
1: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叶高，我来这里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你们。
0: 叶高虽已经尽量表现得风轻云淡，但模样却有些狼狈。没办法，大晚上追着王强开的破车跑了几十公里，又在黑灯瞎火的矿道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跟一群行尸大打出手，难免弄得一身破破烂烂，才消肿的腮帮子再次肿起来，这是被行尸揍的。虎哥身后的佳怡忽然站起身来，因为他感觉门口这位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竟让他有些心安。
4: 你要帮我们？
2: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走，快点离开这里，这里可不安全。
1: 不安全？那你们还待在这里？你说的不安全自己是外头那些行尸吧？嘿嘿嘿，都被我解决了。
2: 被你解决了？
0: 叶高自信地点点头，看着有些肿胀的拳头，外头的行尸可不好对付，为了解决那些行尸他也负了伤。
1: 虎哥，王强，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俩都没有影子？你女子和你侄女已经看出来了，你们还要否认吗？
2: 不，我们……
0: 虎哥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辩解。叶高往前迈出一步，虎哥和王强同时后退一步，叶高继续往前，二人继续后退，很快虎哥就退到佳怡身前。看了看身后的佳怡后，虎哥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身后便是他的宝贝女儿，不管叶高是何方神圣，他都不能继续退缩。叶高摇了摇头，语重心长道：
1: 你身为人夫，护女行窃，我可以理解，然而老哥，大概连你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状态吧，你可知道你现在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
0: 虎哥脸上阴晴不定：
2: 我是怎样的存在？你什么意思？我就是我呀，我是佳怡的父亲。
1: 不不不，老哥，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是你，你是佳怡的父亲，但是你早已经不是活人，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通俗的来说，你跟王强已经化身鬼魂，因为你一心想要见你姑娘的执念，故而没有再入轮回，而是在人间游荡。王强是你兄弟，我想那次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应该是最后一个遇难的，所以说他因为想着帮你找到你女子的执念，而以鬼魂的状态存在于世上。

0: 哥重复了这个字眼，与王强对视，而后俩人一同坚定地摇头，坚称自己是大活人。
1: 还不肯接受现实吗？那我问你，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几天前，大概是三四天吧，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0: 虎哥的眼中浮现一丝茫然，用没拿铁锹的手揉了揉太阳穴，却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得很差。
1: 三天还是四天，已经记不清楚了吧？因为你和王强本就是鬼魂，你们的意识正在消散，若不是仅存的执念，你俩应该早已经投胎了。不管是三天还是四天，那都不重要，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体上的变化，记忆力严重渐退，意识逐渐模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你们的影子没有了，因为你们就是鬼魂，是因为执念强烈，才以鬼魂之体幻化出来了实体。但是这几天以来，你们吃啥了喝啥了，不吃不喝躲在这里好几天了，若是正常的人类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虎哥，我没有猜错的话，早在矿难发生之前，你就跟女子侄女约好了，让他们来实验相聚的。然而你没有等到你真爱的亲人来，却等来了一场无情的矿难，矿上11名工人全都遇难了，很多矿工的尸体都没有找到。
0: 说到这里，叶高从兜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虎哥，报纸是三天之前的，上面报道了这起由连日暴雨引发的矿区塌方事故。报纸上的黑白照片中，虎哥清楚地辨认出他和王强的尸体的特写，他俩人的尸体相对完整，被当地的搜救人员找到了，还有不少工友的尸体尚未找到。
2: 什么？我们已经死了。
1: 直到你死去也没有能见到你女子，所以在你死后执念难消，仍在矿区附近徘徊，只为见到你女子。
0: 虎哥茫然点了点头，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身体，身体虽是实实在在的，却冰冷异常。一旁的王强忽然丢下手中的铁铲，痛苦地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1: 王强，你得是想起来了一些事情，说出来吧，帮助虎哥回忆一下你们的遭遇。
0: 王强缓缓移开双手，瞪着眼睛望着叶高，良久才缓缓说出矿难发生的经过。正如叶高推测的一样，在矿难发生之前，虎哥就让女儿和侄女前来实验，本想在矿区的食堂给他俩找份工作，好父女团聚。然而没等佳怡佳乐姐妹赶到实验，矿上就出事了。连日的暴雨让矿区变得脆弱不堪，那天众工人如往常一般作业，虎哥和王强恰在这个房间里休息，矿难毫无征兆地发生了。虎哥眼疾手快，迅速打开铁门将王强推了出去，自己却被落石击倒在地，身受重伤。虎哥自知无法离开矿洞，便寄希望于王强，想让王强逃离，与他女儿会合。很快虎哥被不断落下的石头掩埋，失去了生命。虎哥用自己的生命为王强迎来了逃生的宝贵时间。王强不顾一切往外面跑，一心只想完成虎哥的遗志，找虎哥的女儿会合。可是矿难无情，当王强跑到矿洞口的时候，才发现洞口已经被巨大的落石封死。最终王强被活活困死在矿道中，虎哥的牺牲没能换回他的生命，却让他深受感动。比虎哥多活了几十个小时的王强，在死去之后生出强烈的执念，无论如何也要带虎哥的女儿来见一见虎哥，尽管虎哥已经变成冰冷的尸体。听了王强的描述后，虎哥一屁股坐在地上。

0: 在王强的提醒下，他也渐渐记起那场矿难，渐渐接受了自己已经死去，化身鬼魂的事实。
1: 虎哥，你是凭借着想要见到你女子的执念才留存在人世间的，王强则是因为对你的救命之恩的感激，想要带着你女子前来与你相聚的执念而留存下来的。正是你们两个的执念才让你们没有进入轮回，以鬼魂的状态存世。如今你见到了你的宝贝女儿和侄女，王强也完成了对你的承诺，带着你女儿前来与你相见，所以你们的执念也该散去了。尘归尘，土归土，鬼魂留在阳世，难逃阳火的烧灼和阴风的洗涤，长久下去的话，必将承受无尽的痛苦，或者是化身厉鬼，阻挠人间。哎，我建议你们该上路了。
0: 得知了前因后果的嘉怡、嘉乐两姊妹，不再惧怕化身鬼魂的虎哥和王强，二人来到虎哥身边蹲坐下来，与虎哥相拥而泣。虎哥向叶高询问，为何其他的工友在死后变成了行尸？叶高摊开手，表示他也不太清楚。
2: 爸，我们也非常想念你。你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在家里也待不了几天。咱们父女之间聚少离多，我想跟你多待一些时间。可是，
3: 二叔，你知道吗？每年年底你快回去的时候，姐姐都会像个女孩一样，天天在窗边翘首盼望着你回来。
0: 虎哥早已泣不成声，他何尝不想多抽出些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女儿呢？然而家里条件不好，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能够给嘉怡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也只能抛下妻女背井离乡，远赴实验打工。
1: 哎，虎哥，嘉怡，你们现在总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我很同情你们父女，但是嘞，如今虎哥已经成为了鬼魂，人鬼殊途，阴阳两隔，虎哥继续留在阳世可不是好事情。
0: 直到叶高现身说明一切，虎哥和王强才意识到他俩早就死了，只是凭着一腔执念才以鬼魂状态存在的。鬼魂状态的虎哥见到了挚爱的女儿，重情重义的王强也完成了虎哥交代的遗愿，至此他俩身上的执念正在迅速退散。见虎哥和王强自愿放下执念前去往生，叶高心知不需要对这两个可怜的鬼魂采取强硬手段。
1: 珍惜最后的时光吧。
0: 说罢，叶高离开房间，站在铁门后，静静听着屋里四人相拥痛哭发出的声音。
4: 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切多耶，多地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切米尼，切切罗，智多迦利，娑婆诃。
0: 在虎哥、王强与嘉怡、嘉乐两姐妹告别的时候，叶高低声诵起往生咒，送虎哥和王强最后一程。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今天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听城市，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3集，
2: 虎哥和王强的鬼魂最终还是彻底的消散了，他们放下了执念，再入轮回。嘉怡、嘉乐皆是痛不欲生。然世间的悲剧虽不相同，却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从未停歇。他们这家人的悲剧只是其中之一。嘉怡的眼泪流干了，她揉搓着红肿的眼睛，感激地对叶高说：
3: 叶先生，多谢您。
4: 不必谢我，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2: 叶高的语气充满了落寞与无奈，虎哥等人的遭遇让他深感悲痛。实验并非此次洪灾的重灾区，但就在这么一座小小的矿区，竟有11名矿工死于那场事故。归根结底，事故发生的原因与南方连日的暴雨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虎哥等11名工人之死就是暴雨造成的。实验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重灾区呢？又有多少无辜苍生受难？11名工人，11个家庭，每个工人都跟虎哥一样，是人夫、人父、人子。在他们的家中，有着殷切盼望他们安全回家的至亲至爱。然而却因为那场矿难，因为连日暴雨对矿区的破坏，他们再也回不去了，永远地留在这片矿区。南方洪灾对百姓们造成的伤害，仅由此矿区的事故便能窥见一斑，因此叶高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他不敢想象，在即将前往的重灾区，还有多少家庭、多少无辜者像虎哥他们一样死于非命、家破人亡。6年前，1998年那场洪灾，叶高已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如今他绝不愿重蹈覆辙，哪怕他的实力还很是不足，哪怕他早已不是曾经的叶公子。
4: 嘉怡、嘉乐，时间也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明天起来之后买票离开这里，将与孩子继续，此地不宜久留。
2: 嘉怡和嘉乐同时点点头，叶高上前扶起这两个哭得没了力气的姑娘，带二人离开。路上，尽管这对姊妹对叶高的身份充满了好奇，却都没有询问叶高的来历。他们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已经没心思再去追问叶高的私事。他们认为叶高就像他们在火车上遇到的大师一样，也是世外高人。如此的高人与他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开着王强那辆破旧不堪的面包子，三人顺利返回小旅馆。正在熟睡的芝离自然没看到叶高开面包车的技术有多么娴熟。旅馆前台的服务员向深夜返回的叶高、嘉怡姐妹投来奇怪的目光。叶高没心思跟他废话，只摆摆手骂了句，便与嘉怡姐妹上了2楼，将二人送回房间。而后叶高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着床上睡得正香的芝离，叶高慢慢掏出一根烟来，点上香烟，怀着复杂的心情抽了起来。是夜，叶高一宿没睡，他一闭上眼睛，脑中就浮现出哭成泪人的嘉怡姐妹与虎哥相拥的画面，就浮现出矿区那多具残破不堪的尸体的画面，就浮现出6年前那场洪水带给灾民无尽伤痛的画面。他知道，有些事情由不得他做选择，无论有多么危险、艰难，他都得迎难而上，不然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无辜苍生如虎哥、嘉怡他们那样饱受荼毒。
4: 芝离，此次南下， 却不知道你是否怀有特殊的目的，更不知道你是否能与我进城合作，一同对抗洪灾，救万民于水祸呀。
2: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叶高心想，另一方面叶高又在想，虽然他们的五菱车上载着将近一个亿的现金，但这点钱对整个南方灾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他忽然希望能从长安李家搞到更多的钱财物质来帮助灾区人民。殊不知财力雄厚的长安李家已然被睡在旁边床上的知礼所掌控。虎哥、王强以及矿上另外九名矿工身上发生的悲剧是整个南方灾区的一个缩影。经历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叶高的心境有了一定的转变。为了避免更多的悲剧的发生，他必须前往灾区搞清楚这次的洪灾究竟是怎么回事。若是天灾，他便与知离联手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若是人祸，他便要找出那罪魁祸首将之解决。翌日一早，整宿没睡的叶高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回来的时候知离已然穿好衣服。看到红光满面的知离，叶高心知其已经休息好了，便有些焦急。
4: 出发吧。
5: 你急什么？先吃点东西啊，饿了。
2: 知离微微皱眉，叶高应了一声，与知离退房后简单吃了个早饭。吃过饭，知离发动车子，若有所思。
5: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看起来精神欠佳，而且我怎么感觉你很着急呢？还有，你脸上是怎么回事啊？又跟人打架了？
2: 叶高的腮帮子肿得厉害，这是昨天晚上对付矿区那些行尸的时候留下的。
4: 洪灾泛滥，我能。

0: 不着急吗？
1: 是吗？叶公子，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你可不会心系天下苍生，哼，你呀总是明哲保身啊。
2: 叶高微微一愣，回味着知离所说的话。没错，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确不是多管闲事的人，不然的话六年前那场洪灾肆虐的时候他自然会挺身而出的。只不过让叶高感到好奇的是，知离似乎对他的过往非常了解。看着知离年轻的侧脸，叶高摇了摇头。从知离的年龄来看，他不该对叶高有多么了解的，但是叶高也知道，像知离这种境界的修行者完全可以通过某些术法来驻颜，让自己看起来异常年轻。
3: 这家伙到底多大了？估计他的身份证都是假的吧？22岁，这么可能吗？
2: 他不相信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会对六大世家的信息如数家珍，会熟知12赤金走龙背后的秘密，会说出金龙玉简这样隐秘的至宝。但是叶高也不准备刺探知离的秘密，因为他知道那是徒劳的，知离自然不可能将自己的秘密轻易透露给叶高。况且此次南下对抗洪灾，叶高很需要知离的帮助，他可不想跟知离闹什么矛盾，所以叶高选择了沉默。知离也不多话，只是自顾自专心开车，从十堰继续往南出发。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人，各种各样背着厚重的行李的灾民，这些灾民从更南边的地方逃难而来，泛滥的洪水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只得被迫离开故乡，背着大包小包往挤。知离和叶高驾驶着五菱车成为这条国道上的逆行者。
1: 世人都在远离灾区，唯独你我逆流而上。
4: 您啊，此言差矣，在咱们南下之前，不知有多少隐忧无畏的管柄志愿者奔赴灾区抢险，咱俩已经迟到了。在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前，总有人前仆后继地铤而走险。
2: 叶高说着说着声音就越来越小了，他又想起98年洪水的时候，他躲在一座孤山上，注视着山脚下一辆辆赶赴重灾区的救灾车辆，看着车厢上一张张年轻坚毅的脸庞。快到宜昌境内的时候，前方不远有一个检查站，按照检查站人员的提示，知离停下车子与叶高同去登记信息。负责登记他们信息的人是个50来岁的男人，男人身穿着大一个号的军装，年龄虽已经不小，依旧将腰杆挺得笔直，身上透出一股子军人独有的气质。
5: 叶高、知离，你俩去宜昌干嘛？
2: 男人看着二人的证件问。
4: 不干啥。
5: 不干嘛就别去了，宜昌是重灾区，洪水泛滥，大多数百姓都已经被疏散了。
1: 我们是去救灾的。
2: 男人打量着叶高和知离，忽然拉住知离的手。
5: 水火无情，洪灾肆虐，你们别去了。
1: 没事的，大叔，我们俩虽然不是武警官兵，但也算是身手敏捷，懂得一些急救知识，不会给救灾部队带去麻烦。你也说了，水火无情，我等七尺男儿就该提三尺清风，立不世之功。在大灾大难面前，官兵们都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2: 知离这番话说得无比坚定，掷地有声。男人的眼眶忽然就红了，他不舍得握着知离的手，不愿松开。
5: 6年前，我儿子奔赴灾区救灾的时候，也跟你这般大。他本在甘肃天水当兵，那场洪灾爆发后，他主动请缨去了前线灾区，再也没有回来。
2: 说着，这个身形健硕的汉子忽然哭了。
1: 大叔，听您的口音也是甘肃一带的吧？您本不应该来这里，可是你为什么来到这宜昌守着这个检查站啊？

0: 叶高也不知道此行会面临怎样的危险，更不知道他们二人能否履行与检查站这位大叔之间的约定，活着回来。但是有些事情总有人要去干的，所以在多数人远离灾区的时候，叶高和知离才会成为英勇的逆行者，毅然决然奔赴灾区。叶高从不以英雄自居，甚至很多时候他连正人君子都算不上，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自己的坚守。当然他并不清楚知离南下的真实目的，但他感觉知离也跟他一样有着类似的坚守立场，不然的话谁会开着车子不远千里载着一车的现金来灾区呢？车子驶离检查站，后视镜里还能看到出来向他们二人敬礼致敬的大叔。叶高禁不住叹了口气，从大叔的只言片语就能知道，大叔的儿子是一位英勇的武警官兵，在6年前那场洪灾中，年轻的儿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许当时他是为了救几个灾民，或许当时他是为了搭建防洪工事，总之他对得起军装上中国武警的警徽。
1: 为人闪和无恙，人间艰难，苍生康乐，要入地狱的话就让我来吧。
0: 知离瞄了一眼正在沉思的叶高，不禁心想，
2: 叶公子啊，你真变了，变得很陌生。以前你可不会说这种话，甚至你压根就不会管人间事，不过这样的你倒是挺可爱的。
0: 沿着道路继续行驶了1个小时后，知离停下车来，通往前路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停下车后，二人退到身后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居高临下极目远眺，观察周围的洪水险情。入眼之处满目疮痍，百姓们的房屋被冲毁，房倒屋塌，大量的良田被洪水覆盖，仅能看到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便已然无法估量，车上那1亿的现金实在太少。叶高的脸上露出悲天悯人的忧愁，
1: 咱们来晚了，若是能早点赶过来，兴许能将损失降低一些。
2: 迟到总比缺席要好。叶公子，你也看到了当下的险情，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全力以赴吧。
0: 叶高不置可否，在与长安李家的对决中他的确有所保留，但是现在他们要应对的是无情的洪水，若是再隐藏实力就很不妥当了。说话间，叶高猛然瞥见前方洪水冲断石桥的上游不远，有个女人正在洪水中起伏挣扎。没有丝毫的犹豫，叶高纵身一跃，施展身法，从山坡上直奔洪水中，足尖轻点奔流的洪水，几个起落便来到上游落难的女人身边。叶高身子一矮，双脚虚站在洪水之上，伸手拉住已经奄奄一息的女人的衣领，手上发力，猛然将女人朝岸上丢了过去。知离也迅速来到岸边，很有默契地接住被叶高抛上来的女人，开始检查女人的情况。然而叶高却因为将女人抛上岸的时候借力过猛，导致丹田中的真气外泄，双脚猛地陷入洪水中，瞬间便被湍急的洪水冲了出去。好巧不巧的是，被冲走几米过后，叶高的脑袋重重撞在石桥的桥墩上，差点就被撞晕了。
3: 救我呀！
0: 叶高朝岸上呼喊，此时知离还在帮女人进行胸外按压。见叶高被洪水冲走过后，知离皱起眉头，一把解下腰间长缨，一手捏住长缨一头，将另一头朝叶高抛去。叶高慌忙抓住长缨，知离胳膊一抖，这才将叶高拽到岸上。
2: 你能不能行？
0: 知离收回长缨，不满地说。说罢继续帮女人进行胸外按压。叶高揉了揉脑袋上撞出来的包，也不管知离对他的指责，来到女人身边，探出脑袋就开始为着女人做人工呼吸。几分钟后，经过两大高手的救治，这女人才呛出一大口水，清醒过来。
4: 你能救了

0: 我，谢谢，谢谢。
1: 清醒过后的女人连忙从地上坐起来，做事就要给叶高他们跪下谢恩。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大姐，洪水泛滥，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1: 叶高连忙扶着女人，不让她跪下。女人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奔腾的洪水。
0: 我是这条河上游的百姓，早上的时候水还没这么大。哎，我也没想到，就一个小时的功夫，水流变得这么大了，房子也被冲毁了，乡亲们大都四散逃命，我一个女人家身单力薄，不小心被卷入洪水中，要不是你们，我怕是会死在水里。
1: 洪水水势湍急，被卷到其中，任凭水性再好也使不上劲儿。
3: 你也逃命去吧。
1: 知离看向上游阴霾的天空说，
3: 上游还在下雨，这个水势只会继续加大，快点离开宜昌，我们过来的方向还没有爆发洪水，暂时安全，我俩上有要事在身，故而不能相送。
1: 女人感激地点点头，问过叶高和知离的姓名后匆匆离开。待女人离开后，知离对叶高说，
3: 你这个水上漂的功夫倒是不错，不过呢，救人归救人，别把自己搭上，自己什么本事心里没点数啊。
1: 叶高也不反驳，刚才若非知离及时施救，可就有他的苦头吃了。虽然这种程度的洪水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却也能给他留下一身伤痛。知离返回车上，取了大把的钞票装进背包，背包里除了现金便是衣服、方便食物等物资。早在进入湖北境内之前，他就购买好了这些物资，毕竟对灾区的百姓、官兵来说，食物、饮用水都要比现金更实在的多。
3: 走吧，前面的路只能徒步，叶公子，你可别拖后腿。
1: 知离望着阴沉的天色说。叶高用力点点头，表示自己绝不会拖后腿，而后俩人一同施展身法，飞越七八米宽的河面到达对面。徒步走了一阵子，经过几条河流，河水越发湍急，水中随处可见不知从何处冲过来的牲口、家禽的尸体，以及百姓家中的家具、行李等。天空飘起了小雨，洪灾还在持续。一路走来，二人目睹了太多被洪水冲垮的房屋建筑，也见到一些不幸遇难的尸体，但他们肩负重任，自然没办法帮那些死者收尸，只能继续前行。又走了一段路后，一条气势恢宏、奔流不息的大江出现在二人面前。
3: 汉江，这条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的播种山，经陕西流入湖北，在武汉汇入长江。此次连日暴雨以致洪水泛滥，跟这汉江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1: 望着汉江水，知离开口道。叶高点了点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5: 朝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咱们首先安静一点吧，听一首来自狼哥的《苹果香》。欢迎所有朋友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次晚高峰陪伴节目《朝更新疆》，我是你们的车厢 DJ 方舟。周五的晚高峰啊，感觉是多了一份这个奔赴周末的期待。忙碌的一周画上了句号，不少朋友呢计划城市闲逛，或者说是开启这个短途的周边出游。不管怎么样，穿梭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车流，晚风会带走燥热，属于新疆夏日夜晚的热闹已经开启了。那么从城市街巷的人间烟火到远方草原雪山的辽阔景致，传统和新潮在这里交融碰撞。无论您正在这个通勤的回家路上，还是已经踏上了周末的旅途，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把旅途交给音乐，潮起新疆，生动吴江，潮更新疆正式开启。周末咱们少一点这个燥热，多一些温暖。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来自网络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旋律吧，搀扶送给大家。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接下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的进港的信息，便于大家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由贵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5599， 预计呢在北京时间的19:26将会晚点26分钟进港。由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CZ6816 将会在19:20晚点15分钟进港。另外呢，北京大兴机场啊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02 原计划是在19:15进港，那么预计呢在今天会21:05进港，将会晚点110分钟。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那么预计呢是在19:28将会晚点8分钟进港。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FM9219， 那么今天呢会是晚点103分钟，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1:03进港。那么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A2529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05将会提前15分钟进港。还有呢，给大家提示一下，北京首都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HU7245， 那么同样提前30分钟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8:55进港。那么另外一趟航班，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GD5219 将会在19:32晚点2分钟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613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19:00，那么同样提前15分钟进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CZ8604， 那么现在显示正在登机，那么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0:10晚点35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07提前38分钟进港。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 19:34提前11分钟进港。那么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6 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41提前19分钟进港。由富蕴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3606 将会在19:36提前19分钟进港。深圳飞乌鲁木齐的 SC2326 将会在20:15准点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进港方面的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针对以上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曲依然来自网络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旋律《月亮照山川》。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9度，伊宁晴，34度到19度，伯乐呢是晴，33度到19度，克勒马伊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昌吉呢是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吐鲁番呢是晴，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34度到21度，阿都什晴，34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甩掉闷闷不乐，
5: 甩掉闷闷不乐。
0: 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 Let's go。
3: 朝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来排行一下乌鲁木齐现在此时此刻的车辆的拥堵的道路的指数的相关情况哈。那么前五位看看都有哪些道路。首先咱们说一下今天的迎宾路啊，迎宾路尤其向东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排队呢基本上车速控制在13码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一路段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其次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辆也是有明显的排队。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第四位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是进入到一个缓行。那么第五位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是进入到一个明显的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路段，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们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路上周末的晚高峰啊，难免的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车辆缓行或者说是车辆排队，那么毕竟啊就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的陆续的开始进入到这个归家的通勤路上。我们希望所有好朋友在路上的时候控制好车速，稳加慢行，平安出行。我们也希望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份好心情。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网络当中，叫做《月光不归》，送给大家。

这样一些温柔或者温暖的旋律送给大家，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尽量在出行的路上，难免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同路段的这种车辆缓行或排队的这种现象，咱们减少一些焦躁，在路上的时候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继续，我们要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是有关于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最新的航班的一些动态信息，便于大家呢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刷新到的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到21点这样一个区间的部分的航班的动态信息。那么首先跟大家来提示一下，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 那么今天呢会晚点3分钟，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08分进港。那同时呢跟大家来提示到的是由深圳飞乌鲁木齐的 SC2326， 目前是在飞状态哈，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0点15分准点进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J54276 将会在20点整提前15分钟进港。合肥飞乌鲁木齐的 CZ8514预计呢是在20点11分提前14分钟进港。那么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沈阳飞乌鲁木齐的 CZ6461 21点29分预计呢会晚点64分钟进港，目前呢显示已经起飞。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MU9851 将会在21点13分晚点33分钟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CZ6432 20点47分晚点2分钟进港。青岛

飞乌鲁木齐的 JS7540，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3:16将会晚点151分钟，目前显示是正在登机哈。那么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由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Z6946 20:59晚点9分钟进港，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 22:44同样晚点109分钟进港。好，固原飞乌鲁木齐的 UQ2510 20:03将会提前52分钟进港。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HU6349 20:29提前26分钟进港。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0 21:41晚点41分钟进港。那么由上海浦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FM9213 预计呢是在20:45提前15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广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92 将会在20:39提前21分钟进港。那么这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哈，部分的一些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针对以上的信息啊，大家也可以来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

0: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继续要为大家梳理一下周末的这个次晚高峰的这个道路的通行状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呢，城市的快速路部分路段的车辆积压是比较严重的。首先我们要提示一下，今天就是咱们从木材厂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就是从西外环的连接处一直呢往这个小雕铺这个方向在走的过程当中，那么包括像迎宾路啊都是有一个车辆缓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机场快速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需要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么同时城市的快速路到了这会儿呢，柯南高架桥面上啊，尤其向东的方向，东外环的入口处还有南湖路的这个下桥口处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也希望您要稍微多一些耐心。同时北外环现在长春路的出口处开始进入到一个排队的现象，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尤其是咱们说要通行比如说右转或者说直行前往北京路方向的这个车流，咱们一定要各行其道，做到稳驾慢行，做到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文明出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那么依然来自网络当中很多朋友在翻唱的一首作品，同时呢这样一首快节奏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您能够在周末有一份好心情，黄昏一起分享。
1: 依然

好，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汉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还是要为大家梳理一下路上的信息哈，感觉这会儿呢这个晚高峰啊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身边。首先提示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和单快速路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就是从河北路桥下开始，一直呢车辆会有一个明显的排队。你像河南路桥下还有苏州路桥下都是自北向南有排队。那么包括呢就是现在苏州路桥面上由东向西的方向，长春路的出口处、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也是进入到一个缓行。那么由南向北的方向，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像小西门的路段，还有呢就是红山路的出口处，车辆是有排队。另外呢像苏州路桥下、西一路桥下，还有呢就是这个河南路桥下、河北路桥下，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城市的快速路选择走河滩，那么难免呢在路上会遇到一些车辆缓行或者说是拥堵的路段，我们一定要各行其道，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再次提示大家啊，就是咱们说城市的快速路，如果说你的车速啊可能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就建议大家呢可以去选择走中间或者是右侧的慢车道，那么不要去长时间的占据左侧的这个超车道，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体的这个交通出行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大家在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河南快速路上有多处啊它是有这个实线的，那么实线呢是不允许随意的去变更车道的。那么很多司机师傅啊可能有的时候呢他会忽略，他觉得哎我这样的话呢变一下车道可能后面的司机师傅们让一下我就能过去，但是呢第一这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么其次啊这种行为也会被电子眼抓拍到。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都能够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好朋友在电波当中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份好心情，也希望每天我们在电波当中都能够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飞得更高》。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跟上拜托了晚高峰的节奏，让我们一起嗨起来。今天甜甜不在，你们在期待什么？甜甜不会出来的，今天甜甜又不在。可能这会儿甜甜如果听到我这句话的话，她说啥叫又？哎呀哎，我也是有工作在身的好吗，我的朋友。所以说今天甜甜又干什么去了呢？你们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929为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堵在路上的话啊，堵在回家的路上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跟着我们节目的节奏，让我们一起狂欢起来。那各位朋友们，我们签到打卡的时间到了哈，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留言了啊，来跟我说话了。今天打鸡血的节奏怎么样，朋友们？还可以吧？啊、哦，每次都说杰克人，只要是甜甜不在，你就蔫蔫的，上节目的那个状态都感觉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说今天为了周末的这个欢快的气氛，为了烘托起周末的这个放假的这种节奏啊，我真的是。合理点来的啊！当然，这会儿领导要是听节目的话啊，我也得好好解释一下，我喝的是可乐啊。此刻呢，签到打卡的朋友啊，不要忘记了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来签到打卡了，来跟我说一说啊，已经看到。朋友们，后台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签到了啊！南湖的朋友们，新开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以及米东区、田山区的话，小伙伴们一起来集合啦！杰克人此时此刻已经疯了，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啊！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扎心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和微信有关系。在微信上啊，我们总是会有那样子的一些朋友，

0: 800年不联系的一些好友突然会跟你发一个消息说在吗？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啊？手机屏幕一亮，你一看，哎，这个人是谁？点进去一看，好家伙啊，上一条记录呢还是在2011几年的时候的新年快乐，而且是群发，连名字都没有改。然后呢，你的那个大脑啊就开始飞速的运转，3秒钟之后，你的脑海当中闪现过20种可能，他要借钱，要结婚了，还是这个 PCC 砍一刀，或者是微信被盗号了，再或者啊，他是不是终于发现，哈哈哈，我是一个宝藏了呢？是要跟我表白吗？此刻啊，醒醒吧，朋友们！多年不联系，突然问你在吗？大概率啊，没啥好事儿啊。所以说，网上有句话说：“你不是说你不是你不说是什么事儿，我怎么决定我在不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心声，对不对啊？所以说哈，如果好久不联系的一个朋友突然联系你，突然冒出来就甩2个字儿，啥都不说，在吗？这就像是半夜你正睡着香呢，突然有人给你咚咚咚敲门，你问谁呀，外面不出声，还给你敲2下，谁呀，没有人，你说你心里慌不慌嘛？而且我跟你讲，在吗这2个字啊，哎呦喂，麦克风被我撞了一下，太激动了，朋友们。就是在吗这2个字啊，就是一个心理的博弈，你不回吧，万一真有事儿，是不是？你回了吧，万一真有啥事儿呢，是不是？所以说哈，我以前也非常纠结，后来我也明白了，在吗的正确的回复就是堂下何人，有何冤情，速速说明。再或者更狠一点，可能就是那种你先说什么事，我再决定我在不在。那今天就聊聊这样的话题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怎么回复呢？卖豆腐的吴彦祖来了
1: 呀，又是船长一个人呀。呀，卖冻货的吴彦祖，说话不算数的这位朋友，你来了呀。
0: 来，今天就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多年不联系的一位朋友突然发在吗，你到底是怎么回复的？

一首《好久不见》啊，让我们的那种情绪啊一下子变得很伤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疯狂的拉条子给我们发消息了，他说：“杰克然，你说的对，你先说啥事儿啊，我再决定我在不在。为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我要看看你到底找我到底是为了请我吃饭还是找我借钱。你要是请我吃饭，那我24小时全天候在线，手机满格电，然后呢充电宝已经备好，西装我已经穿上了。”你要是找我借钱，那对不起，我现在信号不好。喂喂喂，哎，我在电梯里啊啊，我刚进隧道了。哎，我现在在外太空呢。哎，我的天哪！怎么样啊？到位吗？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我先把这个伤感的歌曲关掉，太心碎了。这么近那么远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的表达是已读不回，目前只有抖音有这样的功能，微信也希望早一点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真的。哎，但这样也不好，就万一领导发消息了你已读不回，这事还蛮尴尬的。所以说这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啊。还有祈祷落幕时，他说这种人我都不回，肯定没啥好事儿。正常人说有啥事儿啊，就直接就说了，而且我特别讨厌试探我的人，我得隔空跟你握个手，真的。哎呀，真的说到心里去了啊。还有卖东货的吴彦祖说，船长我昨天去了，在电台门口喊你，你都没理我。哦好，穿上那个3米的拖尾的那个晚礼服，还是红色的，你编，继续编，你还能编成啥啊？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件红色的衣服。我昨天在节目里头都说的是黑色的3米拖尾，不灵不灵的那种，你都没有好好听节目哦，露馅了吧？还有各位朋友们，甜甜不在，你以为杰克然就不签到打卡了是不是？啊，那位朋友叫什么？班呐 ，Smiley 呀，还点点呐。还有这个安平啊，鸿运当头啊，阳光满格啊，还有谁，什么 XL 呀，你们都干啥去了啊？咋不就按时签到打卡，甜甜不在你们就欺负我是不是？你们不互动我真的好无聊呀，是不是？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到一枝花啊，他说他的名字叫做南湖一枝花。我是天山区一枝梅。你好姐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前男友分手3年没有说过话，突然发在吗？我寻思，哎呀，这次要和好是不是？我就鼓足勇气回了个在，结果他说啊，你以前是不是帮我充过100块钱话费？我翻记录看到了，来还给你。哎呀，姐妹，她，我觉得这个是借口吧，故意找这样的借口跟你说话吧。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你的那个收款是秒点的，还是过了5分钟点的？

张栋发来消息了，他说那种不是借我钱就是骗我钱呢，一概拉黑。但主要是那些人吧，不是你的同学，就是你的一些就很久不联系的朋友，总之要么就是之前有过交集，要么就是有过，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如果真的一下子能拉黑，我也是佩服你的，我敬你一条，敬你是一条汉子啊。还有我是车神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一般说到在吗就直接不回了，对方说你不是在呢吗，我就说那是我儿子。我觉得这是就是魔法，用魔法打败魔法，是不是等他反应过来你还没有结婚没有儿子，那可能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欢欢，他说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是做房产中介的，前两天呢，有一个10年没有联系的朋友发的债嘛，我就激动的不行了，我以为是要叙旧，结果呢，他问我现在买房的利率是多少，我立马发了个楼盘链接过去，说哥，你来看房，利率我给你算最低。然后他就说，哦，我随便问问。这个太专业了，我真的不太懂哎。星泉这位朋友为什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321这样的一些数字呢？来，今天一起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很久没有跟你联系的朋友啊，跟你说在吗？你会怎么回复啊？一起来说说这样的话题。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糖罐这位朋友，他说有一次收到在吗，我回了个问号，然后对方说我要结婚了，我说恭喜恭喜啊，什么时候？他说下个月，你一定要来啊，我说一定一定，然后就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这哥们上个月刚给另外一个共同好友当了个伴郎，我瞬间懂了，这是缺伴郎。哎，这个伴郎真的就是这么随便找的吗？我觉得伴郎你可以在自己的兄弟姐妹呀啊这样的一些人当中找一找，有，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的哦。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是怎么想的。

0: 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如果说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跟你说在吗，你会怎么回复啊？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很久不见的朋友在微信上跟你发在吗，你要怎么回复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已经发消息了啊，左手弹烟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几年都不联系了，已经超出了朋友的范围了，所以没有必要给他没有必要再留他的微信啊，下次如果遇到了啊，我反正厚脸皮，我也不害怕遇到这样的事儿啊，我就无所谓，就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啊，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借口和理由，哎，你怎么把我删了？我不知道，哎，咋回事？我没删呀，哎，我们家是不是我们家侄女给我弄掉的？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像也就过去了，是不是？其实我也想删掉很多很多的，就是人，因为我也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啊，我的那个微信列表、好友列表，很多人我都对不上号，我都不知道是谁，有时候我也慌。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啊，工作关系也加了一些人，也就是。

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位、那个向阳他说，在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啊，不管啥事儿啊，结婚吗还是什么，还是要借钱啊，你说吧，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有一种狂风，让狂风来得更猛烈些吧，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有点点说，我的回复是，在的，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大力水手，你怎么才来？哎呀，我都签到打卡，已经签完，那个已经念过大家的名字了啊、哦。大力水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第一个信息不会回复，看他。会发第二个信息吗？如果说发了，我就看看是什么内容。借钱就告诉他自己的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呢，让他银行网上去贷款去，然后就可以直接拉黑了。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习惯啊？如果说紧急需要钱，当然不会太多啊，就比如说我刚好这会儿需要个这个千把块钱，卡里呢没办法，就是比如说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不花那些不必要的钱啊，我们会把这个钱放在另外一张卡里，不会跟手机的微信来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能支配的钱已经是有数的了，但是你此刻需要花一点钱出来，那我就会跟身边的朋友啊，不是朋友，就比如说小姨呀、表姐呀、表妹呀，非常亲近的人，可能周转一下啊，这么一两天可能就还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就轻易不会跟朋友借钱，但是别人借钱，哎呀，我也很苦，很头疼。来吧，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微信的啊，好，很久没有跟你联系的好友啊，突然跟你说。在吗？你要怎么回复呢？可以把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狠人出现了，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种典型的人狠话不多的那种感觉。哇，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消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的啊 ？VAL 这位朋友，他说，在吗？的回复就是不在。我觉得还有一种也是人狠话不多的回复，在吗？说。我觉得这个气场就把对方给镇住了，我觉得啥话都得会掂量着再跟你说，对不对？许欢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回复啊，他说，我的回复是在呢，正在跟老板开无聊的会，你来的正好，救我于水火之中。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Andy 啊，他说在呢，我的回复是在呢，我刚翻完咱们俩的聊天记录，上次发现上次对话还是用呵呵当的句号的年代，那不就是跟之前的那个朋友一样的吗？上次聊天还都是2010几年，这都2026年了，是不是朋友？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样回复对方啊，朋友们都是各有各的说法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微信上多年没有联系你的好友跟你说在吗啊，你的回复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过程当中呢，从借钱聊到了结婚，从这个拼夕夕聊到了让人觉得比较戳心的一些内容哈。我觉得哈，长这么大了哈，生活当中没必要整这些弯弯绕绕的，有事儿你就说事儿，没事儿咱就别这样发什么在吗这样的一些试探，对不对？那今天就聊这么多啊，我们整点过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啊依然非常简单，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来给我说说你的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继续跟我分享在吗的回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59分，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0: 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我们来关注到此刻呢，是河滩快速路的辅路是从216国道到广辉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西环高架路南向北也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五星南北路的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拥堵榜单当中，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也开始忙碌起来了，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拥堵榜。西山高架路呢，是从西山路高架是从西山路高架的入口到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拥堵榜。此刻的友好南路哈，也就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老商圈了，也进入到了拥堵的模式。红光山路是从西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拥堵榜。机场高速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榜单当中，开始忙碌起来了。中安街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向东向西的方向是我们拥堵榜最后一位同学啊，一条道路啊。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说一说路上是什么情况了。今天是周五啊，真的就是，开开心心在路上吧，朋友们啊，千万不要路怒，不要生气啊，干啥呢？是不是？如果说，遇到那些不文明的那个交通行为啊，你就可以说，哦，亲爱的，是你吗，老伙计？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你的驾照是买的吧？哦，对，一定是这样。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想，问候，啊，哈哈，我真想狠狠踹你的屁股。是的，我发誓我会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心情是不是会很更好一些呢，朋友们？那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聊话题的同时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曲啊。我们这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主题是，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朋友们可以来说说那些内容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我觉得很契合我们这个小时的歌曲主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阳光下的星星》，金海心演唱的歌曲。我觉得金海心的声音也非常的治愈，感觉他的演唱也很有故事性啊。他的歌你会想起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呢？那继续推荐歌曲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件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小时的歌曲主题呢，是让你想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的歌曲啊。跟我分享你们的歌单。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跟我们分享的是刚才说到的那首《项羽》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他来推荐的，包括之前呢是我们的风帆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啊。那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阿豪也发来消息，他说那必须是来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死不了》，致敬自己这么多年不容易啊，走南闯北经历风雨啊，想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那这样吧，这个小时这首歌啊，这必须得给你安排。那还有哪些推荐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海洋说，黄昏那首歌会让我想起初中的班主任，放学之后呢，他总是在这个空教室里放这首歌，然后呢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自己哼唱着。有一次呢，我回去拿书包的时候，看见他哭了。他说那个时候可能家里有点事情啊，所以说黄昏啊，在他这儿就是一个大人的脆弱，表达大人脆弱的一首歌曲。那还有哪些歌啊想要推荐，或者是你能想到一个人一件事情啊，都可以继续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发送消息就可以了。这首歌任贤齐演唱的《死不了》送给各位。

此刻呢，我们来插播一条路况消息啊。Linda 发来消息说，此时此刻呢，东环高架路，南湖路段是非常堵的一个状态啊。他补充了一下，是西向东的方向，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节点。当然，至于歌曲的这个互动呢，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那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我是陈亮，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

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听到的这首《晴天》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来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他说想起高二的那个同桌，他借我 MP3 里面全是周杰伦的歌，他说《晴天》是他最喜欢的，因为故事的最后还是说了拜拜，像极了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喜欢。他说现在听到前奏还是心跳漏一拍，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刚才已经为大家进行安排。说到那些年那首歌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某某某说了，这首那些年强烈建议大家来听一下这个，我们来听一下啊，强烈推荐的是这个看丽文，是不是？这个版本的歌曲，他说超越了原唱，唱出了我们中年老邓的沧桑。
1: 当一个人等待与拖延的成本远远高于他真正开始行动所需要的成本，他就会慢慢地陷入越等待越不行动的怪圈，转换思维才能更好地接纳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拆掉思维的墙。拆掉思维的墙是古典老师的一本名字，他在这本书中说，有时候限制就是限制本身。这本书中说，你认为做不到的，你就是真的做不到，你觉得自己可以更强大的，你就真的会变得更强大。所以古典老师建议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之余，一定要抽出时间总结自我，将思维的墙拆掉，才能拥有更广阔的思维。可真正的生活中，却有太多人把时间花在内耗上，在固有的思维里撞南墙。比如有些年轻人毕业后总在纠结，毕业后是留在家乡小城安居乐业，还是到大城市去打拼奋斗。这个问题相信是不少朋友的困扰，既向往大城市的平台和资源，又渴望小城市的安逸和自在，那么到底该如何选择呢？接下来主播南风为我们朗读的这篇文字，相信可以给您一些启发，一起来听作家安逸如的文字：此心安处是吾乡。
2: 一个人若放不开自己的心，即使富有四海，也突然困居一隅而已。若放下，即使颠沛流离，身无长物，也可挥手自资去。李白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诗中很多意态都是动的，连停顿亦饱含急切飞扬之态。譬如欲上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简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首《山中问答》却是洞中有静，尽显其悠然。李白的诗天然就生动艳美，真正是励志天成，笑贫不得。我有时不免眼圈怅然，汉字语言的魅力被他用得出神入化。这就好比习武，武功高到了极处的高手，差距

在毫厘。但个人天分所中，中间苦修登顶的过程，差距是不言而喻的。你从不见他如贾岛般苦吟，就像你看不见吴道子皱着眉头涂改画稿，遣词如作画，他是随心所欲皆成佳篇，信手拈来自成画境。他赋予桃花别具一格的意象，如姹红桃花来对比苍茫碧山，以桃花的热烈来映衬清晰的明镜，意蕴却比字面上能够感知的更为清远。桃花落于燃炬，象征纷繁热闹的念头消弭自在本心。与许多人流露的对桃源的渴慕不同，他指出自信具足，不去依恋传说，妄求桃花源。寻常的诗能做到意在言外就很好，李白的诗不单意在言外，其境更超拔于语言。决意要伏祭苍生的人，首先要学习胸藏天下，所以他会一次一次归隐山中，他是注定要出山入世的。建功立业是他的毕生意愿，归隐不是他的归宿，似谢安那样东山再起，指点江山才是他追慕的风采。他所追求的境界是游刃有余，来去自如，而非汲汲以求。他的等待和自我节制终于有了成效。这绝顶聪明的男子，他不是一个不懂得依照世俗法则去经营自己的人，他很懂得去经营自己的名望，这一点他很类似谢安。天宝年间，他因玉贞公主、贺知章等朝中权贵的引荐入仕，入仕之初明皇对他极尽礼遇，到后来君臣之间有了龌龊不协，他也明了及时抽身远去的道理，被体面的赐金放还，没有与恩主反目成仇、引火烧身，他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此断了治世之心。他一直自认为是治世之能臣，匡扶天下之才，只可惜不为所用。明皇认为他更好的职业是去做一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发发情论也就罢了。我一直觉得明皇这么做是对的，他洞悉了李白天真放荡的本性，他任性容易被利用和伤害，虽有热情却不适宜的在权力的漩涡里玩刀头舔血的凶险游戏，他不是个政客。说到底，明皇这么处理他是基于对他的保护，爱惜他百代不遇的才华。他恢复了自由身，回到了山野，携一把袖剑，骑一头青驴，游走于红尘，遥望长安，一钩残月，月如霜，满心寂寞，一身风尘。有太多人为他抱怨不公，可这样的结局对一个天性烂漫的伟大诗人而言，委实是最好的结局。他的后半生依旧潇洒，却不再逍遥，经历了安史之乱、牢狱之灾、流放涉归，他渐渐老去，眼看昔日民主仓皇西逃，情义两相知，不会不黯然吧。帝国坍塌了，盛世转眼翻成断井，黎民奔逃，辉煌化劫灰，那份惨痛不亲身经历又如何能够心知。好在他诗意却不消沉，诗风由激扬转苍劲，与杜甫的沉郁遥遥相应。不得不说，是他年轻时的游历，在山中的自省，帮他奠定了后世的精神基础，让他经离乱而不倒。他努力过，至死都在坚持，他想到的做不到，做到的改变不了，这是悲壮的事实，是命运。再强大杰出的人都必须学会甘心，尊崇命运。我想起另外一个人，苏东坡曾经给好友王巩《定风波》《长羡人间卓玉郎》这样一首词：长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玉少，微笑笑是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王巩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的滨州。王巩南行，歌妓柔奴不计凶险，毅然随行。元丰六年，王巩北归，与苏东坡劫后重逢。席间请柔奴为东坡劝酒，苏东坡问及岭南生活的感受，柔奴不言生活之酸苦，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闻言深受感动，作《定风波·长羡人间卓玉郎》一首赠给柔奴。数十年后，东坡被贬岭南惠州，想他身处岭南，看着相伴在侧的人，亦会常常忆起多年之前那慷慨的女子含笑应对他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回过头看，当年的赠词竟成了他今日的自况。王巩经历的他又来经历一遍，日光之下岂有心事，无非是上演过的桥段换上不同的人再演一遍。他的柔奴即他身边的朝云，是了，道理多年前就有人为他言明，天地为家，此心安处何惧之有。一个人若放不开自己的心，即使他富有四海，亦如突然困居一世；若放下，即使颠沛流离，身无长物，也潇洒磊落。这样的人是乐游原上纵马远游的武林年少，挥手自兹去。鬓发染霜，少年子弟终老与江湖，笑送春归，心无悲戚。

0: 穿掉思维的墙，让心绪放松，才能收获更多人生可能。我有个好朋友，一直希望能有一处院落，每天打理院子，看花种菜写字。我鼓励他，你就去做呀。可是他说，他担心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如此安逸，老了没着落怎么办。你看，这就是被自己固化的思维锁死了。如果可以拆掉思维的墙，做个反向的拆解，就能得到答案。在现有的生活里，即使再过10年20年，也不一定就能收获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老了就一定快乐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读下一篇文字吧。我们继续翻开令人心动的文字，要为您读到的是出生在海边的作家蔡崇达写他故乡的小镇、小镇的亲人、朋友和景致的作品《皮囊》。这部散文带着海风心弦的味道，记录着朴实又真挚的世间百态，尤其是母亲的房子这个篇章，遥远又亲近。有请心动朗读者杰克然为我们朗读。
1: 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这座4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服。200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100平方米建成了4层的楼房，后面潦草的接着是已经斑斑驳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100平方米的4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2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2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2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1、2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都这样裸露在外面。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成为下一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有一段时间，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习惯用手机地图不断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儿。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对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24岁，父亲27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10几岁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就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房子。母亲相信了，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3年后的事情。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终于把地买下。地有了，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当时的父亲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拍拍胸膛到处找人举债，总算建起了眼前的100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说以后再修。父亲不算食言，母亲总3不5时回忆这段故事，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他会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几千块巨款，而父亲一脸不屑的样子说钱还不容易。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段，总要绘声绘色，然后说那个时候啊， 你父亲真是个男子汉，但男人终究是胆小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还不开窍，还不知道怕。母亲后来几次这么调侃父亲。第二年，父亲有了我这个儿子，把我抱在手上，那个晚上据说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点就摇醒我母亲，说我怎么心里很慌啊，愁眉苦脸的人换成是父亲了。在医院的那两天，他愁到饭量急剧下降，母亲已经体验到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为没钱交住院费，母亲被赶出了医院。前面有个姐姐，我算第二个孩子，这在当时已经超生，因而母亲是跑到遥远的厦门生的我。从厦门回老家还要搭车，因为超生的这个孩子回家后，父亲的公职可能要被辞掉。从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走到一个湖边，父亲停下来，迷惘地看着那片湖，转过头问，我们回得了家吗？母亲已经疼痛到有点虚脱了，她勉强地笑了笑，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父亲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我们真的回得了家吗？再走几步看看。一个路口拐过去，竟然撞上了一个来厦门补货的老乡。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母亲自说出第一次后，就开始不断地用它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的这个男人。公职果然没了，内心虚弱的父亲一脆弱，干脆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去寻找工作。母亲不吭声，一个人到处找活干，缝纫衣服、纺织、包装，烧火的煤是他偷邻居的，下饭的鱼是他到街上找亲戚讨的。他不安慰父亲，也不向他发火，默默地撑了三年。直到三年后的一天，父亲如往常一样慢悠悠走到大门边，打开门，是母亲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父亲转过身对母亲说，我去找下工作。然后一个月后，他去宁波当了海员。后来父亲拿着在宁波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然后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一次午睡完准备要去开店，突然一个跌倒，倒在天井里，父亲中风了。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每次回家，我都到南边那石板老房子走走，拆掉的是北边的主房，现在留下没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亲生病长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里，父亲完成了两次中风，最终塑造出离世前那左半身瘫痪的模样。那旧房子母亲后来租给了一个外来的务工家庭，一个月150元，十年了从来没涨过价钱。那狭小的空间住了两个家庭，共6个人，一条狗，拥挤的看不到太多这房子旧日的痕迹。母亲有意无意经常往这里跑，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
4: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4: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现在播报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半点气象。
6: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3级。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8: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心动的文字。
1: 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是一种成长，那些曾经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今天不论好与坏，终究会过去，明天终会到来，充满新鲜。所以让我们常怀空杯心态，学会给每一天翻篇。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这一期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拆掉思维的墙。你有没有发现，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世界就会还你以怎样的生活。比如有的人是独处为一种孤独，认为很悲凉，而有的人却在独处中成为更好的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时候独处是与自己和解，而不是拧巴着与自己过不去。与自己和解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课题。很多事情，或开心，或难过，或悲伤，或惋惜，都得看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它。而与自己和解最大的一点是需要学会自洽。目标感太强，在独处时懂得思考整理，不虚度的人更加容易享受与自己的时间。今天起，不妨让我们做个这样的人吧。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夏天为我们带来独处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2: 沈从文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世界，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深以为然。世事纷纷扰扰，看似很重要，其实多数与己无关。许多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不善于独处，怕孤独，所以加入各种群体，陪着笑脸说言不由衷的话，热闹了一时，人散后却是一场空虚。独处不是坏事，它比合群更重要，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必须要学会体验的东西。不少人都听过樵夫和牧羊人的故事。某一天，一个樵夫与牧羊人在野外相遇，牧羊人一边放羊一边发呆，于是拉着樵夫聊天来打发时间。樵夫停下来和牧羊人一聊就是一整天。等到夜晚，羊吃饱了，牧羊人回家，樵夫却空手而归。樵夫回家后被家人骂得半死，也成了全村人的笑话。他妻子说，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你的柴呢？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与其刻意去攀关系，不如沉淀自己。方向不对的人，越用力只会离得越远。有的人以人脉广为荣，哪怕遇见道不同的人，也非要深交一二，赔进去大量的时间，到头来还是各奔东西。独处不是坏事，圈子不同，犯不着强融。做真实的自己，好过在人群中违背自己。仔细想想，我们将太多时间留给他人，却鲜少认真地问问自己，我是什么样子的人。独处正是一个人认识自我、看清真我的时刻。歌德说，人可以在社会中学习，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美国作家梭罗曾放弃一切，独自一人在瓦尔登湖隐居，他将自己所有的独处时光宣泄在笔墨上，创造了《瓦尔登湖》这一经典的散文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每天独自在书房待六个小时，或是一个人到附近树林散步，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光里创造了《物种起源》一书。我国著名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更是在锒铛入狱，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创后，用了14年时间创造了被后世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独处是一个人大脑最清醒的时候，这不只是文人学者创造经典的时刻，更是每个人自我提升的黄金时期。蒋勋在《孤独六讲》开篇写道，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无论到什么年纪，我们都离不开对自我的思考，离不开独处的时光。青春独处，想着未来的规划；中年独处，想着人生的意义；老年独处，回味过去的点滴。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决定了他当下未来的生活质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裂缝，任凭热闹中如何推杯换盏，彼此倾诉，都无法填补。曲终人散，落寞中终归要一个人品尝散去留下的滋味。深层的狂欢应该是内心的丰满，远离人群，在寻常的小屋里独自品茶看书，关心四季变化，留意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有一位80后画家叫张二东，为了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他在终南山租下了一间老宅，拆牛棚，刷墙，把老宅改造成喜欢的模样。张二东在院子里种菜，养鸡，养鹅，远离人群，远离浮躁的城市，把生活过成了诗。他曾出过几本书，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在山上与自己为伴，享受内心孤独时的那份从容和淡定。当一个人开始享受内心的孤独，开始一个人独处，他就真正读懂了自己。人群中的每个人是渺小的，他们只会觉得世界很大，遥不可及。唯有一个人独处时，虽一人一事，内心却很充实，仿佛拥有了一个世界。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有一段话，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友人，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人到中年，看惯了聚散离合，品多了人走茶凉，慢慢就会放下过去渴望的热闹，开始追求一个人的时光。高质量独处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特立独行，而是为了让自己内心充盈起来，更好地爱自己。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一个人的思维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成败，还决定着幸福感的多少。幸福其实很简单，只有九个字：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家中有一碗热汤和始终亮着的那盏灯。试着去拥抱细微的幸福，你会发现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要想拥有这种简单的幸福，就得学会去耕好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亩田。耕田的感觉，城市人是陌生的，如今在农村也不是人人都会这门技能，但是心灵这块田可不能荒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主播丽兰为我们朗读，作者积雪草的《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1: 父亲搬了新家之后，在小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开了巴掌大小的一块田，从此他的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每天花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在田里除草、施肥、捉虫，给小小的田圈上了漂亮的篱笆。别人田里种的是蒜苗、种香葱、种四季豆，涂的是绿色环保，养眼又美味。唯有父亲的田里种的满满都是花，大多都是草本植物，比如可以染指甲的凤仙花、大叶子的美人蕉、四季常开的海棠花、越晚越美丽的晚香玉等等。花开的季节，满园子姹紫嫣红，香飘云外。傍晚散步的时候，总会有人停留在父亲的花前细细的打量，踟蹰不前，然后发出几声赞叹，父亲便像一个得到表扬的孩子一样兴奋的有些不知所措。当然也有淘气的小孩子趁父亲眼不见的功夫顺手折了父亲的花，这时候父亲往往会很生气，去追赶那些滋事的孩子，可是哪里追得上，一转眼那些孩子便在风中跑远了，父亲只得在身后扬言，如果有下一次一定去找他们的家长，让你们再淘气试试。可那些孩子并不当回事儿，像耳旁风一样在晚风中笑着跑开了去。我曾问父亲

景，种那么多花，不当吃也不当喝的，费尽出类，逢上不懂事儿的孩子，还会把你辛辛苦苦的花给掐断了，薅了去，惹一肚子气，何苦来呢？父亲笑说，也不是真的生气，就是觉得白白糟蹋的那些花怪可惜的，所以只是吓唬吓唬他们。隔半天，父亲又说，我种的是花，收获的是快乐。

去包容和接纳这个世界，这样的人会获得安宁和幸福。有的人在心田里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用一颗白莲花一样纯洁的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求回报，不图感恩，这样的人会收获温情和喜悦。有的人在心田种下一颗欲望的种子，想要东，想要西，想要东西太多了，声色犬马，什么都想要，被贪婪的火焰煎烤着，这样的人会收获苦闷和挫折。种善因得善果，正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亩田，每个人都在忙着种植和收获。心田里唯有种满阳光和鲜花，才会收获春光明媚。

请相信心田常植繁花，生命便时时如沐初夏。最后把作家安东尼在这些都给你我的爱中一段文字与你共勉，应该趁着年轻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制造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事。愿我们不负夏天，不负美好，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拥抱未知明天，谱写未来篇章。今晚的开场曲来自邓紫棋，新的心跳。邓紫棋富有爆发力的嗓音，将也许你看过太多悲剧的现实困境唱得振聋发聩。歌曲编曲层次丰富，主歌部分的电子音效与副歌部分的摇滚元素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象征着突破桎梏的决心。歌词中就让我们重新来过的宣言，配合突然转为明亮大调的编曲，展现了绝处逢生的希望。模拟心跳声的节奏变化完美呼应了新的心跳的主题，这首歌堪称新时代的励志歌曲。

这首充满科技感的未来颂歌，以机械感十足的电子音效开场。林俊杰清澈透亮的嗓音将转圈圈不停转圈圈的突破隐喻唱得充满力量。这首歌名叫进阶，歌曲编曲极具创意，主歌部分的电子节拍与副歌部分的交响乐元素形成奇妙的融合，间奏突然插入的 AI 和声更是点睛之笔。歌词中挣脱地心引力的幻觉科幻意象，配合林俊杰教科书籍的真假音转换，展现了突破极限的勇气。

这首前卫的电子舞曲以极具实验性的合成器开场，蔡依林突破演唱将审美的世界谁说了算的反叛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中看不见我的美是你瞎了眼的自信宣言，配合蔡依林充满张力的舞蹈节奏，重新定义了未来流行音乐的审美标准。而 MV 中赛博朋克式的风格视觉呈现更加的强化了歌曲的未来感。

来自华晨宇的《飞行指挥家》。这是一位河滨精英两周年定制的电子流行摇滚主题曲，以脉冲新信号采样为听觉标志，凭借高爆发演唱力与热血竞技歌词精准契合了游戏起飞冒险的主题。华晨宇展现极强的信息控制与烟嗓技巧，主歌娓娓道来，副歌彻底爆发，和声部分亲自参与编写，围绕想象为意，用热爱翻盘构建热血叙事，强调突破极限无畏的竞技精神。金句"我偏用热爱翻盘赢个精彩"具有极强的传播力。

0: 来自王力宏的 AII， 这首探讨人工智能的先锋作品以极具科技感的电子音效开场。王力宏创新的演唱方式将《道德经》第一章的东方智慧与未来科技完美融合。歌曲编曲充满了实验性，主歌部分的电子节拍与副歌部分的民乐元素碰撞出奇妙的火花，间奏突然插入的 AI 和声更是点睛之笔。歌词中机器人会不会梦见电子羊的哲学思考，配合王力宏精心设计的机器人舞步，展现了音乐人对未来的深度思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四季有约。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半点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流行歌曲。歌词中呢，流行是潮汐的规律，深刻洞察，展现音乐人对未来的忧思。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太空人。

来自吴坚峰的《太空人》，这首充满诗意的太空摇滚以迷幻的合成器音效开场。吴坚峰空灵独特的嗓音将摘下一颗星星需要什么的宇宙幻想唱得如梦如幻。歌曲编曲层次丰富，从最初的电子氛围到突然爆发的摇滚段落，再到中间插入的弦乐铺垫，营造出遨游太空的听觉体验。歌词中我们都是寂寞的太空人的哲学思考，配合吴青峰细腻的情感处理，展现了人类对未知的永恒向往。

来自唐汉霄的就是哪吒，一首歌录600遍，疯了吧。当唐汉霄在光线年会上轻描淡写说出这个数字时，台下观众瞬间沸腾。这位低调的音乐匠人用近乎偏执的坚持，将就是哪吒锻造成点燃哪吒2百亿票房的神级配乐。歌曲中那段炸裂的唢呐 solo 藏着唐汉霄的童年记忆，爷爷的金胡，奶奶的轻易唱段，化作他血脉里的音乐密码。明月就像水墨画的留白，不在标准音阶体系里，反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张力。这种刻进 DNA 的审美，让他创造出电子摇滚与传统唢呐的破壁融合。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方向。今晚这些充满前瞻性的旋律，就像时空隧道里的星光，照亮了无数种可能。无论是科技的发展，还是文化的传承，都需要我们保持好奇与热爱。记住，每一个今天的创新，都在塑造明天的模样。我是凯文，让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探索音乐的美好。欢迎稍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运动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不能催的就是爱情，尤其在高速运转的节奏里，因其不能催，爱情才更添了奢侈的可贵。我们在撞见爱的那一刻，才有了想要抓住的冲动，因为对方让我们觉得这样的相遇今后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再次重现了，只有这一次，所以遇见了就把彼此当作最值得珍惜的人去对待。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感谢还有深邃而宽广的爱，让我们有机会相互连接，融入他人，更锻炼自己。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像两个同频被时间友谊分开许久的旅人，在某个不期而遇的转角突然撞见，没有剧本预设的恰好，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只有心绪突然失控的刹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爱情的发生常是意外的欢喜，无需刻意的逢迎和取悦，就能感受到彼此剪不断的引力。

热辣滚烫的辞藻固然动人，也容易随着激情的减退消散在风里。最感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腻人的情话，而是下意识的惦记，记住对方喝咖啡不放糖的习惯，散步时让对方走远离车流的那一侧，要合上手写的服用时间，冬天悄悄塞进背包的暖贴，雨天伞柄默默倾斜的角度，这些没有配乐未打高光的细节，都比情话更用心地讲述着爱的深度。

之间真正的蜜语藏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次停顿就能懂得的留白里，不用解释，不用深究，就能传达深意。尽管有时候会词不达意，但在你那里，我笨拙的表达总能得到最妥帖的回应，而那些滔滔不绝的说教，那些自以为是的道理，只会默契的在爱情上打上折扣。爱的坚韧不在于把两个人焊在一起，而是生命里最特别的风景。很幸运的，都有你见证。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2集，
2: 两姐妹瞪大眼睛，都感到难以置信。二人下意识看了一眼铁门。
3: 二叔，这铁门结实吗？
4: 挺结实的。
2: 虎哥的声音听起来毫无底气，似乎也不确定铁门能否将外头的东西拦住。门外传来密集的沉闷脚步声、敲门声，类似于野兽的嘶吼声，还有渐渐响起的猛烈的撞门声。众人陷入沉默，屏气凝神，不敢发出一丝动静，紧张地注视着铁门，生怕铁门被外头那些化作行尸走肉的工友破坏。
4: 喂喂喂，
5: 你们干啥呢？没有人阴门就说明里面没有人吗？还一个劲儿地敲敲敲，操死人了。
2: 外面忽然响起一个带着西北口音的男声，屋里四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外头来人是谁。按照虎哥的说法，那些化作行尸的工友可是不会说话的。沉闷的脚步声渐渐远离门口，似是朝来人靠了过去。佳怡这才呼出一口气，摸着自己起伏剧烈的胸口，刚准备说点什么，

0: 却赫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的父亲虎哥跟王强一样也没有影子。坐在嘉怡身边的嘉乐见到嘉怡脸上的震惊后，顺势看向二叔虎哥，却忍不住发出一声呼喊，
1: 二叔也没有影子，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0: 嘉怡愣住了，昏暗的白炽灯下，虎哥的脸色很不自然。
2: 哎，嘉乐，你胡说什么？眼花了吧？我怎么可能没有影子呢？你跟嘉怡刚来这里，一定是被吓坏了。都怪我考虑不周，我让你们来实验，就是因为太想念你们了。
0: 说着，一张照片从虎哥的兜里滑了出来，虎哥连忙蹲下身子捡起照片，用脏乎乎的工装小心擦拭着手里的照片。照片中是年轻的虎哥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便是他宝贝闺女嘉怡，侄女嘉乐。
1: 姐，我不是眼花，二叔他们真的没有影子。
0: 擦去照片上的泥灰后，虎哥收起照片，朝角落里的两姐妹走来，边走边说，
2: 嘉乐，你就是看错了，我怎么可能没有影子？你们别怕，我只是太想念你们了，真的，我太想你们了，我走不了了，我又想见你们，我才会想方设法让你们来这里。
0: 虎哥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不断解释，称自己太想念闺女和侄女，颤抖的声音透出无尽的忧伤。外面安静下来了，屋里却喧嚣起来。虎哥一边朝两姐妹走近，一边说自己有影子，说自己想念他们。嘉怡惊得说不出话，嘉乐却不断往角落后退，哀求二叔别再靠近。
1: 二叔，你别过来，姐，你快往后退呀！他根本不是二叔，他跟外面那些东西一样，他不是活人。
2: 胡说，你胡说。嘉乐，别再胡说了，别后退了，让我再抱抱你们姐妹俩，就像当年那样，别退了好吗？
0: 嘉怡感到无比震惊，从今晚见到王叔到发现王叔没有影子，他与嘉乐被王叔蛊惑来到矿区，再到矿道里遇见的那些能行走的尸体，直到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朝他们靠近，他都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3: 爸，你先别过来好吗？
0: 嘉怡总算开口了，他实在不敢让这个跟他父亲长得一样的男人靠近。
2: 闺女，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们呢？我在这矿洞里没日没夜的干活，就是为了你呀。让爸爸再抱抱你吧，就像你们小时候那样。
0: 虎哥停下脚步，眼中流出两行血泪。听了虎哥的话，嘉怡陷入矛盾。眼前的男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跟疼爱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就连他小心翼翼擦拭照片保存照片的举动也与父亲如出一辙。然而这个男人却没有影子，外头那些工友是行尸，那么眼前的男人会是活人吗？会是他朝思夜想的父亲吗？虎哥朝嘉怡嘉乐挥了挥手，示意两位姑娘过来。嘉怡坐在原地不动，嘉乐却一个劲儿往后退。这两个姑娘莫名其妙来到这个诡异的矿区，外头是一具具已经不完整却还能行动的尸体，里面是两个没有影子身份难辨的男人。两姐妹感到绝望无助，在这陌生的矿洞里，她们不知道还能相信谁。就在此时，门外又传来脚步声，这次的脚步声跟之前那些行尸发出的沉闷的脚步声不同，声音轻盈，若不是房间里的四人都保持安静，还真听不到外头的动静。虎哥疑惑地看向铁门，门外响起那个西北口音的男声，
4: 开门了，快开门，再不开门老子把这门装开来。
2: 谁？
4: 自己人，开门。
0: 虎哥看了看同样一脸茫然的王强，王强摇了摇头，而后结实的铁门被人推开，门上的铁链生生断裂，再然后

0: 屋里的四人就看到出现在门口的穿着老土的叶高。
1: 是你？
0: 佳怡说，之前在小旅馆登记入住的时候，她见过这个男人，当时这人正在吃泡面，看向她们姐妹的眼神有些奇怪。
2: 你谁呀？
0: 叶高强行打开铁门的举动已经让虎哥和王强感到畏惧，外头的行尸都没能开启的铁门在叶高面前竟如此的不堪一击。王强顺手抄起角落里的铁铲，虎哥也摸起一把铁锹，二人如临大敌朝叶高压了过来。虎哥将铁锹横在身前拦住叶高的去向，把女儿和侄女护在身后不远。
2: 你是谁？来这里干啥？
3: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叶高，我来这里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你们。
0: 叶高虽已经尽量表现得风轻云淡，但模样却有些狼狈。没办法，大晚上追着王强开的破车跑了几十公里，又在黑灯瞎火的矿道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然后又跟一群行尸大打出手，难免弄得一身破破烂烂，才消肿的腮帮子再次肿起来，这是被行尸揍的。虎哥身后的佳怡忽然站起身来，因为他感觉门口这位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竟让他有些心安。
2: 你要帮我们？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走，快点离开这里，这里可不安全。
3: 不安全？那你们还待在这里？你说的不安全自己是外头那些行尸吧？嘿嘿嘿，都被我解决了。
2: 被你解决了？
0: 叶高自信地点点头，看着有些肿胀的拳头，外头的行尸可不好对付，为了解决那些行尸他也负了伤。
3: 虎哥，王强，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俩都没有影子？你女子和你侄女已经看出来了，你们还要否认吗？
2: 不，我们……
0: 虎哥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辩解。叶高往前迈出一步，虎哥和王强同时后退一步，叶高继续往前，二人继续后退，很快虎哥就退到佳怡身前，看了看身后的佳怡后，虎哥眼中闪过一丝决然，身后便是他的宝贝女儿，不管叶高是何方神圣，他都不能继续退缩。叶高摇了摇头，语重心长道：
3: 你身为人夫，护女行窃，我可以理解，然而老哥，大概连你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状态吧，你可知道你现在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
0: 虎哥脸上阴晴不定。
2: 我是怎样的存在？你什么意思？我就是我呀，我是佳怡的父亲。
3: 不不不，老哥，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是你，你是佳怡的父亲，但是你早已经不是活人，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通俗的来说，你跟王强已经化身鬼魂，因为你一心想要见你姑娘的执念，故而没有再入轮回，而是在人间游荡。王强是你兄弟，我想那次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应该是最后一个遇难的，所以说他因为想着帮你找到你女子的执念，而以鬼魂的状态存在于世上。
2: 鬼？
0: 虎哥重复了这个字眼，与王强对视，而后俩人一同坚定地摇头，坚称自己是大活人。
3: 还不肯接受现实吗？那我问你，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几天前，大概是三四天吧，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0: 虎哥的眼中浮现一丝茫然，用没拿铁锹的手揉了揉太阳穴，却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得很差。
3: 三天还是四天，已经记不清楚了吧？因为你和王强本就是鬼魂，你们的意识正在消散。

0: 不是静存的执念，你俩应该早已经投胎了。
1: 不管是三天还是四天，那都不重要。想必你们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体上的变化，记忆力严重渐退，意识逐渐模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你们的影子没有了，因为你们就是鬼魂，是因为执念强烈，才以鬼魂之体幻化出来了实体。但是，这几天以来，你们吃啥了，喝啥了，不吃不喝，躲在这里好几天了。若是正常的人类，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胡哥，我没有猜错的话，早在矿难发生之前，你就跟女子侄女约好了，让他们来实验相聚的。然而，你没有等到你挚爱的亲人来，却等来了一场无情的矿难。矿上十一名工人全都遇难了，很多矿工的尸体都没有找到。
2: 说到这里，叶高从兜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虎哥，报纸是三天之前的，上面报道了这起由连日暴雨引发的矿区塌方事故。报纸上的黑白照片中，虎哥清楚地辨认出他和王强的尸体的特写，他俩人的尸体相对完整，被当地的搜救人员找到了，还有不少工友的尸体尚未找到。
3: 什么？我们已经死了。
0: 嗯，直到你死去也没有能见到你女子，所以在你死后执念难消，仍在矿区附近徘徊，只为见到你女子。
2: 虎哥茫然点了点头，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身体，身体虽是实实在在的，却冰冷异常。一旁的王强忽然丢下手中的铁铲，痛苦地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0: 王强，你得是想起来了一些事情，说出来吧，帮助虎哥回忆一下你们的遭遇。
2: 王强缓缓移开双手，瞪着眼睛望着叶高，良久才缓缓说出矿难发生的经过。正如叶高推测的一样，在矿难发生之前，虎哥就让女儿和侄女前来实验，本想在矿区的食堂给他俩找份工作，好父女团聚。然而没等佳怡佳乐姐妹赶到实验，矿上就出事了。连日的暴雨让矿区变得脆弱不堪，那天众工人如往常一般作业，虎哥和王强恰在这个房间里休息，矿难毫无征兆地发生了。虎哥眼疾手快，迅速打开铁门，将王强推了出去，自己却被落石击倒在地，身受重伤。虎哥自知无法离开矿洞，便寄希望于王强，想让王强逃离，与他女儿会合。很快，虎哥被不断落下的石头掩埋，失去了生命。虎哥用自己的生命为王强迎来了逃生的宝贵时间。王强不顾一切往外面跑，一心只想完成虎哥的遗志，找虎哥的女儿会合。可是矿难无情，当王强跑到矿洞口的时候，才发现洞口已经被巨大的落石封死。最终，王强被活活困死在矿道中。虎哥的牺牲没能换回他的生命，却让他深受感动。比虎哥多活了几十个小时的王强，在死去之后生出强烈的执念，无论如何也要带虎哥的女儿来见一见虎哥，尽管虎哥已经变成冰冷的尸体。听了王强的描述后，虎哥一屁股坐在地上，在王强的提醒下，他也渐渐记起那场矿难，渐渐接受了自己已经死去，化身鬼魂的事实。
0: 虎哥，你是凭借着想要见到你女子的执念才留存在人世间的，王强则是因为对你的救命之恩的感激，想要带着你女子前来与你相聚的执念而留存下来的。正是你们两个的执念，才让你们没有进入轮回，以鬼魂的状态存世。如今你见到了你的宝贝女儿和侄女，王强也完成了对你的承诺，带着你女儿前来与你相见。所以 你们的执念也该散去了。尘归尘，土归土，鬼魂留在阳世，难逃阳火的烧灼和阴风的洗涤。长久下去的话，必将承受无尽的痛苦，或者是化身厉鬼，作乱人间。哎，我建议你们该上路了。
2: 得知了前因后果的嘉怡、嘉乐两姊妹不再惧怕化身鬼魂的虎哥和王强，二人来到虎哥身边蹲坐下来，与虎哥相拥而泣。虎哥向叶高询问为何其他的工友在死后变成了行尸，叶高摊开手表示他也不太清楚。
4: 爸，我们也非常想念你，你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在家里也待不了几天，咱们父女之间聚少离多，我想跟你多待一些时间，可是
5: 二叔，你知道吗，每年年底你快回去的时候，姐姐都会像个女孩一样，天天在窗边翘首盼望着你回来。
2: 虎哥早已泣不成声，他何尝不想多抽出些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女儿呢？然而家里条件不好，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能够给嘉怡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也只能抛下妻女背井离乡远赴实验打工。
0: 哎，虎哥，嘉怡，你们现在总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我很同情你们父女，但是嘞，如今虎哥已经成为了鬼魂，人鬼殊途，阴阳两隔，虎哥继续留在阳世可不是好事情。
2: 直到叶高现身说明一切，虎哥和王强才意识到他俩早就死了，只是凭着一腔执念才以鬼魂状态存在的。鬼魂状态的虎哥见到了挚爱的女儿，重情重义的王强也完成了虎哥交代的遗愿，至此他俩身上的执念正在迅速退散。见虎哥和王强自愿放下执念前去往生，叶高心知不需要对这两个可怜的鬼魂采取强硬手段。
0: 珍惜最后的时光吧。
2: 说罢，叶高离开房间，站在铁门后，静静听着屋里四人相拥痛哭发出的声音。
6: 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切多耶，多地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切米尼，切切罗，智多迦利，娑婆诃。
2: 在虎哥、王强与嘉怡、嘉乐两姐妹告别的时候，叶高低声诵起往生咒，送虎哥和王强最后一程。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

0: 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3集，
2: 虎哥和王强的鬼魂最终还是彻底的消散了，他们放下了执念，再入轮回。嘉怡、嘉乐皆是痛不欲生，然世间的悲剧虽不相同，却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从未停歇。他们这家人的悲剧只是其中之一。嘉怡的眼泪流干了，她揉搓着红肿的眼睛，感激地对叶高说：
3: 叶先生，多谢您。
4: 不必谢我，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2: 叶高的语气充满了落寞与无奈，虎哥等人的遭遇让他深感悲痛。石堰并非此次洪灾的重灾区，但就在这么一座小小的矿区，竟有11名矿工死于那场事故。归根结底，事故发生的原因与南方连日的暴雨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虎哥等11名工人之死就是暴雨造成的。石堰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重灾区呢？又有多少无辜苍生受难？11名工人，11个家庭，每个工人都跟虎哥一样，是人夫、人父、人子。在他们的家中，有着殷切盼望他们安全回家的至亲至爱。然而却因为那场矿难，因为连日暴雨对矿区的破坏，他们再也回不去了，永远地留在这片矿区。南方洪灾对百姓们造成的伤害，仅由此矿区的事故便能窥见一斑，因此叶高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他不敢想象，在即将前往的重灾区，还有多少家庭、多少无辜者像虎哥他们一样死于非命、家破人亡。六年前，1998年那场洪灾，叶高已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如今他绝不愿重蹈覆辙，哪怕他的实力还很是不足，哪怕他早已不是曾经的叶公子。
4: 嘉怡、嘉乐，时间也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明天起来之后买票离开这里，相遇还在继续，此地不宜久留。
2: 嘉怡和嘉乐同时点点头，叶高上前扶起这两个哭得没了力气的姑娘，带二人离开。路上，尽管这对姊妹对叶高的身份充满了好奇，却都没有询问叶高的来历。他们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已经没心思再去追问叶高的私事。他们认为叶高就像他们在火车上遇到的大师一样，也是世外高人。如此的高人与他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开着王强那辆破旧不堪的面包子，三人顺利返回小旅馆。正在熟睡的知离自然没看到叶高开面包车的技术有多么娴熟。旅馆前台的服务员向深夜返回的叶高、嘉怡姐妹投来奇怪的目光。叶高没心思跟他废话，只摆摆手骂了句，便与嘉怡姐妹上了二楼，将二人送回房间。而后叶高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着床上睡得正香的知离，叶高慢慢掏出一根烟来，点上香烟，怀着复杂的心情抽了起来。是夜，叶高一宿没睡，他一闭上眼睛，脑中就浮现出哭成泪人的嘉怡姐妹与虎哥相拥的画面，就浮现出矿区那多具残破不堪的尸体的画面，就浮现出六年前那场洪水带给灾民无尽伤痛的画面。他知道，有些事情由不得他做选择，无论有多么危险、艰难，他都得迎难而上，不然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无辜苍生如虎哥、嘉怡他们那样饱受荼毒。
4: 知离，此次南下， 却不知道你是否怀有特殊的目的，更不知道你是否能与我进城合作，一同对抗洪灾，救万民于水祸呀。
2: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叶高心想，另一方面叶高又在想，虽然他们的五菱车上载着将近一个亿的现金，但这点钱对整个南方灾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他忽然希望能从长安李家搞到更多的钱财物质来帮助灾区人民。殊不知财力雄厚的长安李家已然被睡在旁边床上的知礼所掌控。虎哥、王强以及矿上另外九名矿工身上发生的悲剧是整个南方灾区的一个缩影。经历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叶高的心境有了一定的转变。为了避免更多的悲剧的发生，他必须前往灾区搞清楚这次的洪灾究竟是怎么回事。若是天灾，他便与知离联手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若是人祸，他便要找出那罪魁祸首将之解决。翌日一早，整宿没睡的叶高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回来的时候知离已然穿好衣服。看到红光满面的知离，叶高心知其已经休息好了，便有些焦急。
4: 出发吧。
5: 你急什么？先吃点东西啊，饿了。
2: 知离微微皱眉，叶高应了一声，与知离退房后简单吃了个早饭。吃过饭，知离发动车子，若有所思。
5: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看起来精神欠佳，而且我怎么感觉你很着急呢？还有你脸上是怎么回事啊？又跟人打架了？
2: 叶高的腮帮子肿得厉害，这是昨天晚上对付矿区那些行尸的时候留下的。
4: 洪灾翻难，我能不着急吗？
5: 是吗？叶公子，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你可不会心系天下苍生，哼，你呀总是明哲保身啊。
2: 叶高微微一愣，

0: 回味着知礼所说的话。没错，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确不是多管闲事的人，不然的话，六年前那场洪灾肆虐的时候，他自然会挺身而出的。只不过让叶高感到好奇的是，知离似乎对他的过往非常了解。看着知离年轻的侧脸，叶高摇了摇头。从知离的年龄来看，他不该对叶高有多么了解的。但是叶高也知道，像知离这种境界的修行者，完全可以通过某些术法来驻颜，让自己看起来异常年轻。
1: 这家伙到底躲哪里？估计他的身份证都是假的吧？22岁，怎么可能吗？
0: 他不相信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会对六大世家的信息如数家珍，会熟知12赤金走龙背后的秘密，会说出金龙玉简这样隐秘的至宝。但是叶高也不准备刺探知离的秘密，因为他知道那是徒劳的，知离自然不可能将自己的秘密轻易透露给叶高。况且此次南下对抗洪灾，叶高很需要知离的帮助，他可不想跟知离闹什么矛盾，所以叶高选择了沉默。知离也不多话，只是自顾自专心开车，从十堰继续往南出发。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人，各种各样背着厚重的行李的灾民，这些灾民从更南边的地方逃难而来，泛滥的洪水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只得被迫离开故乡，背着大包小包往北方逃难。然而自南向北逃难的人众多，自北向南深入灾区的人却寥寥无几。知离和叶高驾驶着五菱车，成为这条国道上的逆行者。
2: 世人都在远离灾区，唯独你我逆流而上。
3: 您啊，此言差矣，在咱们南下之前，不知有多少隐用无为的官兵志愿者奔赴灾区抢险，咱俩已经迟到了。在重大的天灾人祸面前，总有人前仆后继地铤而走险。
0: 叶高说着说着，声音就越来越小了。他又想起98年洪水的时候，他躲在一座孤山上，注视着山脚下一辆辆赶赴重灾区的救灾车辆，看着车厢上一张张年轻坚毅的脸庞。快到宜昌境内的时候，前方不远有一个检查站，按照检查站人员的提示，知离停下车子，与叶高同去登记信息。负责登记他们信息的人是个50来岁的男人，男人身穿着大一个号的军装，年龄虽已经不小，依旧将腰杆挺得笔直，身上透出一股子军人独有的气质。
4: 叶高、知离，你俩去宜昌干嘛？
0: 男人看着二人的证件问。
3: 不干啥。
4: 不干嘛就别去了，宜昌是重灾区，洪水泛滥，大多数百姓都已经被疏散了。
2: 我们是去救灾的。
0: 男人打量着叶高和知离，忽然拉住知离的手。
4: 水火无情，洪灾肆虐，你们别去了。
2: 没事，大叔，我们俩虽然不是武警官兵，但也算是身手敏捷，懂得一些急救知识，不会给救灾部队带去麻烦。你也说了，水火无情，我等七尺男儿就该提3尺清风，立不世之功。在大灾大难面前，官兵们都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0: 知离这番话说得无比坚定，掷地有声，男人的眼眶忽然就红了，他不舍得握着知离的手，不愿松开。
4: 6年前，我儿子奔赴灾区救灾的时候，也跟你这般大。他本在甘肃天水当兵，那场洪灾爆发后，他主动请缨去了前线灾区，再也没有回来。
0: 说着，这个身形健硕的汉子忽然哭了。
2: 大叔，听您的口音，也是甘肃一带的吧？您本不应该来这里，可是你为什么来到这宜昌，守着这个检查站啊？
0: 知离问。不等男人回答，他便接着说道：
2: 因为我们同为热血男儿，此地距离重灾区不过几十里地，你来这里就是为抗灾抗洪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男人紧紧攥住芝离的手。芝离说的没错，他本没有义务前来灾区。然而军人出身的他，在这次的洪水爆发后便离开家乡，毅然来到前线。
4: 好，你俩要多保重啊，等洪灾过去，我还在这里等你们回来，一定要回来啊。
0: 芝离和叶高同时点了点头，眼前的大叔是烈属，是英雄。朝男人敬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军礼后，二人离开检查站，开上车子奔赴前线。叶高也不知道此行会面临怎样的危险，更不知道他们二人能否履行与检查站这位大叔之间的约定，活着回来。但是有些事情总有人要去干的，所以在多数人远离灾区的时候，叶高和芝离才会成为英勇的逆行者，毅然决然奔赴灾区。叶高从不以英雄自居，甚至很多时候他连正人君子都算不上，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自己的坚守。当然他并不清楚芝离南下的真实目的，但他感觉芝离也跟他一样有着类似的坚守立场。不然的话，谁会开着车子不远千里载着一车的现金来灾区呢？车子驶离检查站，后视镜里还能看到出来向他们二人敬礼致敬的大叔。叶高禁不住叹了口气，从大叔的只言片语就能知道，大叔的儿子是一位英勇的武警官兵，在6年前那场洪灾中，年轻的儿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许当时他是为了救几个灾民，或许当时他是为了搭建防洪工事，总之他对得起军装上中国武警的警徽。
3: 威远陕河无恙，人间皆安，苍生康乐，要入地狱的话就让我来吧。
0: 芝离瞄了一眼正在沉思的叶高，不禁心想，
2: 叶公子啊，你真变了，变得很陌生，以前你可不会说这种话，甚至你压根就不会管人间事，不过这样的你倒是挺可爱的。
0: 沿着道路继续行驶了一个小时后，芝离停下车来，通往前路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停下车后，二人退到身后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居高临下，极目远眺，观察周围的洪水险情。入眼之处满目疮痍，百姓们的房屋被冲毁，房倒屋塌，大量的良田被洪水覆盖，仅能看到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便已然无法估量，车上那1亿的现金实在太少。叶高的脸上露出悲天悯人的忧愁，
3: 咱们来晚了，若是能早点赶过来，些许能将损失降低一些。
2: 迟到总比缺席要好。叶公子，你也看到了当下的险情，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全力以赴吧。
0: 叶高不置可否，在与长安李家的对决中他的确有所保留，但是现在他们要应对的是无情的洪水，若是再隐藏实力就很不妥当了。说话间，叶高猛然瞥见前方洪水冲断石桥的上游不远，有个女人正在洪水中起伏挣扎。没有丝毫的犹豫，叶高纵身一跃，施展身法，从山坡上直奔洪水中，足尖轻点奔流的洪水，几个起落便来到上游落难的女人身边。叶高身子一矮，双脚虚站在洪水之上，伸手拉住已经奄奄一息的女人的衣领，手上发力，猛然将女人朝岸上丢了过去。芝离也迅速来到岸边，很有默契地接住被叶高抛上来的女人，开始检查女人的情况。然而叶高却因为将女人抛上岸的时候借力过猛，导致丹田中的真气外泄，双脚猛地陷入洪水中，瞬间便被湍急的洪水冲了出去。好巧不巧的是，被冲走几米过后，叶高的脑袋重重撞在石桥的桥墩上，差点就被撞晕了。
3: 救我呀！
0: 叶高朝岸上呼喊，此时芝离还在

0: 高手的救治，这女人才呛出一大口水，清醒过来。
1: 你们救了我，谢谢，谢谢。
0: 清醒过后的女人连忙从地上坐起来，做事就要给叶高他们跪下谢恩。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大姐，洪水泛滥，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0: 叶高连忙扶着女人，不让她跪下。女人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奔腾的洪水。
1: 我是这条河上游的百姓，早上的时候水还没这么大。哎，我也没想到，就一个小时的功夫，水流变得这么大了，房子也被冲毁了，乡亲们大都四散逃命。我一个女人家，身单力薄，不小心被卷入洪水中。要不是你们，我怕是会死在水里。
0: 洪水水势湍急，被卷到其中，任凭水性再好也使不上劲儿。
3: 你也逃命去吧。
0: 知离看向上游阴霾的天空说，
3: 上游还在下雨，这个水势只会继续加大，快点离开宜昌，我们过来的方向还没有爆发洪水，暂时安全，我俩上有要事在身，故而不能相送。
0: 女人感激地点点头，问过叶高和知离的姓名后匆匆离开。待女人离开后，知离对叶高说，
3: 你这个水上漂的功夫倒是不错，不过呢，救人归救人，别把自己搭上，自己什么本事心里没点数啊。
0: 叶高也不反驳，刚才若非知离及时施救，可就有他的苦头吃了。虽然这种程度的洪水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却也能给他留下一身伤痛。知离返回车上，取了大把的钞票装进背包，背包里除了现金便是衣服、方便食物等物资。早在进入湖北境内之前，他就购买好了这些物资，毕竟对灾区的百姓、官兵来说，食物、饮用水都要比现金更实在得多。
3: 走吧，前面的路只能徒步，叶公子，你可别拖后腿。
0: 知离望着阴沉的天色说。叶高用力点点头，表示自己绝不会拖后腿，而后俩人一同施展身法，飞越七八米宽的河面到达对面。徒步走了一阵子，经过几条河流，河水越发湍急，水中随处可见不知从何处冲过来的牲口、家禽的尸体，以及百姓家中的家具、行李等。天空飘起了小雨，洪灾还在持续。一路走来，二人目睹了太多被洪水冲垮的房屋建筑，也见到一些不幸遇难的尸体，但他们肩负重任，自然没办法帮那些死者收尸，只能继续前行。又走了一段路后，一条气势恢宏、奔流不息的大江出现在二人面前。
3: 汉江，这条江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的播种山，经陕西流入湖北，在武汉汇入长江。此次连日暴雨引致洪水泛滥，跟这汉江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0: 望着汉江水，知离开口道。叶高点了点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刚建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

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的一生有无数美好等着我们相遇，让我们一起做内心有光的骄傲的少年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最近看到了一段话，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山高水长，怕什么来不及，慌什么到不了。天顺其然，地顺其性，人顺其变，一切都是刚刚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总是充满无限的期待，让我们大胆往前走，不再犹豫。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微风带着希望的芬芳，开启了新的一天。让我们不较真，不纠结，把心安顿好，心随所愿，步履轻盈，前路自然会铺满星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今日份的小确幸已上线，让我们不辜负三餐四季，不怠慢每一份真挚的情感，愿你想要的都得到，得到的都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